0: 是通过我们专业学术来说的话，可能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等等哈，是这样哈。
1: 环节
0: 好，今天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的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那么生育力保存，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生育能力多保存一点，持久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就是说生育保存呢，是指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夫妻呢，或者是某个女性或男性呢，他遇到了一些医疗上的问题，然后有可能呢，对他的这个生育能力呢，造成了一个风险，就是说以后可能不会生孩子了可能会有问题了没有精子啦，或没有卵子啦，或者是卵子或精子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在他出现问题之前我们把他这个精子或卵子胚胎啊等等进行一个保存然后呢在它恢复健康以后呢再把这个精子或卵子呢再重新进行使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育中心副主任陆英丽陆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那么有人觉得只要拿到月经就代表了生育能力强，这些说法对不对哈？生育力包括哪些关键的这个要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有的小伙伴呢他可能会认为我能来月经那么我可能就能生孩子尤其呢有好多忙于事业的女性呢就是说我现在还能正常的来月经，比如说已经40岁或者有的人毕竟晚了一些，可能40多岁他也能正常的规律的来月经但这部分人到底能不能怀孕了呢？其实呢我们的卵子从我们的青春期以后呢具有受精能力以后在27到30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卵子质量的一个下降，那么35岁以后呢就是一个非常迅猛的一个下降那么在40岁以后这个卵子虽然能够就是也正常的能够排卵能够来月经，但是它卵子质量已经不能够足以的正常的受精能够正常的形成胎儿，所以这时候呢生育力已经下降了，就是说不等于你来月经就能够正常的生育。
0: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就可以了，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哈。你看我们直播间有这位朋友问哈，要很抱歉的和大家说一声哈，在这里边呢这个多少钱我们这边没法直接回答你哈，但是呢第二个问题我可以说一说，为什么说没法回答呢？具体情况一来到医院具体来看嘛。然后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如果保存的话可以保存几年？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这个胚胎就我们生育保存呢大概呢是有三种就是对女性来讲主要是三种一个是呢卵子，一个是胚胎，还有呢就是卵巢组织对于这个胚胎呢我们现在是生育率保存它的复苏率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都是如果是有可能的话是尽量的要保存胚胎那么胚胎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共识呢就是说最好不超过6年，那么呢如果说6年我还不能呢再使用这个胚胎，那么呢我们建议呢不要超过10年但是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是没有上限的因为有报道呢就是有世界上澳大利亚呢有一个是19年复苏之后呢也生出健康胎儿的，所以但是呢因为随着年龄的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女性的年龄也会增加我们是不建议高龄去那个妊娠的，所以呢我们也尽量缩短这个回输的这一个时间段
0: 那我简单理解哈，一般保存6年是唯一的
1: 对
0: 如果10年的话也可以，但再长的话也行但是呢建议呢还是尽快的回归到体内
1: 对
0: 如果说保存时间太长的话可能这个女性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各项的机能减退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咱清楚了哈然后朋友问到多少钱这个事儿我们在这里没法说还是来到医院的时候具体情况具体看
1: 大概的我可以说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冷冻费并不是很贵冷冻费呢大概是2000左右，就是说你这个把这个卵子冷冻到这我们这个液氮罐里是2000左右每个月的保存费呢是每管是120元钱其实不是很贵
0: 明白大概情况哈
1: 对
0: 那咱知道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能不能讲一讲这个耻骨分离和这个腹直肌分离怎么手术修复呢
1: 这个不属于咱们今天这个讨论的范围
0: 那就这样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那么擅长的领域告诉大家就是啥

0: 这是咱这科管的，是吧？我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女性各种功能性不孕不育的诊断呢，及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啊，如试管婴儿人工受精、减胎术啊，还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输卵管这个梗阻等所致不孕的相关的治疗，这些是我们科的相关疾病。如果说你有这科的一些问题，以上的一些问题可以和我们聊一下。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如果是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说是和我们今天的交流不相关的，我们就可能就不在这里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交流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以后请到相关老师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好，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哈，42岁第一胎容易怀孕吗？这个有点难度啊，42岁第一胎容易怀孕吗？
1: 高龄了。一彤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说刚才我们就说40岁了虽然你能够来月经，但是42岁呢卵子的质量已经下降了这时候能不能怀呢是有希望的但几率比较低，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建议您呢尽早的到医院进行卵巢啊等等的生育力的一个评估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快的怀孕还是有希望的。
0: 对，就不能说不行
1: 对
0: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高龄产妇了，而且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受孕时间了
1: 是的
0: 还是来到医院看一看，然后跟医生配合一下，看看能给你哪些好的一些帮助那么如果一位年轻女性想知道自己的生育好不好，需要去医院做什么检查？是抽一次血就能知道呢，还是得做一套完整的检查呢？
1: 一般我们对这个生育的评估呢主要是呢一是像大家想象的是抽血我们会进行一个激素的一个内分泌激素的一个性激素的一个检查，还有呢就是抗原的是管以及呢就是说来月经的时候基础状态下的一个窦卵泡数的一个评估这三方面呢能够大致的来评估一下这个女性呢她的卵巢储备怎么样那么呢在生育力里呢还有呢一个就是一个子宫的问题因为子宫呢是孕育胎儿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会在月经干净之后呢来进行一个子宫的一个 B 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查来评估呢它的内膜呢它的容受性是否是好的是否能够承担孕育足月胎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好，那么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育中心副主任陆英丽陆老师哈，有相关问题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讲来说一说都可以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知识科普哈，如果说你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哈，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是不是咱科的，请教一下专家哈，生育免疫全套检查什么时间好？
1: 这个问题我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说她可能是遇到了一个就是说能怀上，但是呢容易出现复发性流产呀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是这样或者是早产等等，就是说产科呢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这种免疫全套的检查呢，我们建议是在非月经期的时候来进行检查这样的话可能准确性更高一些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你好输卵管造影对身体有伤害吗？多囊加胰岛素抵抗，半年没怀孕，不知道应不应该做呢？
1: 输卵管造影是吗？输卵管造影呢，它呢其实是一个有创的检查所以我们在进行输卵管造影之前呢，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评估，就是说首先它需不需要做造影那么是如果是年轻女性35岁以下的一年不怀孕，她需要做输卵管造影，如果是35岁以上的，我们建议半年不怀孕，她需要做输卵管造影。在造影之前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比如说炎症的一个评估她这个内膜的厚度等等这个呢都需要到医院来之后如果这些都是符合要求的，那么输卵管造影它对身体的这一个创伤呢是非常微小的比起呢就是说尽早的发现这个不孕的因素呢它的力是更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可以做输卵管造影的
0: 那么说到了这个评估哈，很多男性觉得评估生育力呢就是查个精液常规有问题就万事大吉了，那么请问一下专家哈，男性评估生育力真的这么简单吗？还有没有容易被忽略的一些指标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呢？
1: 好的男性呢精液常规呢是最常见的一个比较没有无创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精液常规呢能大概评估这个精子的密度它的体积以及呢精子的活力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精子的顶体酶怎么样。

0: 它的形态怎么样，以及呢它的这个 DNA 碎片这些呢也都是影响这个精子在受精的过程中发育胚胎的一个因素如果这些出现了问题，它也会影响它的一个受精能力。
1: 嗯，明白哈。再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你好啊，一直没孕的男同志都要做啥检查啊？就一直爱人也没有怀孕哈。
0: 爱人没有怀孕，首先就是来做一个精液常规的一个检查，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呢就是相关的一些体检呀来到医院之后呢，医生可能还会对这个性生活呀等等各个方面呢进行这个一个询问，然后呢看看在整个这个生育过程中可能存在哪些障碍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哎呀，这应该是您的一位受益的一个患者哈，他说我就是在陆老师这做了试管一次上岸，陆老师非常权威，一次就成功了哈，也恭喜您哈，也看到了您的这个回复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哈。来看这位朋友继续说，如果说供卵的话，咱二人需要等吗？
0: 需要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供卵也是有规定的，就是说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供呢，就是说在做试管的过程中的患者，如果他一次取卵超过20个那么是允许他供出来5个，而且呢是在这患者自愿的情况下这个患者本身呢也没有特殊的疾病，他的卵不携带各种遗传性疾病啊传染性疾病等等他可以自愿来供这个卵。但是呢这部分患者呢他首先是一个不孕的患者，所以他才来做试管，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孩子，然后呢虽然他的卵是多的，但是呢这种有这种意愿的患者是很少的，所以目前为止就是卵源非常稀缺。
1: 我们说到的这个供卵是用自己的卵去给针那些不孕不育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们就是现在在就是说另外一个生育保存，就是说一个是生育保存是为自己以后用，还有一个呢生育保存呢就是为其他人用，比如说现在刚才说的这个供卵捐卵和捐精都是为其他人来用这个卵或者是精子。
1: 你比如说现在是熬夜呀、外卖呀、久坐压力大哈，这些现代年轻人的这个标配，真的会一点点偷走这个生育力吗？那有没有哪个因素是大家完全想不到，但是伤害却是很大的呢？
0: 是的，是的，刚才说的这几个不良的生活方式，熬夜呀，吃外卖呀，然后久坐呀等等这些都是会对生育有影响的对我们生育有影响的首要的一个因素是年龄我们反复强调年龄这年龄是最影响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平时的一个生活压力不是这个精神的一个压力生活不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这种焦虑的情绪等等都是会影响我们精子和卵子的质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什么熬夜呀久坐呀等等这些，还有呢一点呢就是一个环境因素的一个影响都会对这个生育能力进行在那个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进行了一个损伤。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我们能做的一定要做好，对吧？把我们能改正的那纠正的一定要做好，剩下咱做不了的那就专人找专事，找专家来帮助您。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整个的一个过程，因为我知道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刚刚这位朋友说一次成功还是比较幸运的，有的可能还需要等不断的来哈。所以说提醒大家，还如果坚定选择了，那咱就一定要坚持对于患者来说一定要充分的和医生配合好，依从性好很重要好，再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说，医生啊，我是39岁9周后胎停，什么情况下需要做主动免疫治疗？我丈夫是 AB 型血，我是 O 型血哈，需要做血型抗体效价，是这个意思哈，需要做血型抗体效价吗？
0: 这个问题呢虽然不在咱们这个今天的讨论范围，但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这个有关 A 型血O 型血和 AB 型血的问题其实呢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两个血型因为这个我们国家呢是以这个 O 型血和 B 型血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大国，所以这个人口也是非常多的，说只是单纯的因为我是就是女性是 O 型血，男性是 AB 型 B 型或 A 型血，这样来做这个抗体效价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说患者如果这个患者的胎儿出现过溶血或者有

0: 凝血的迹象等等啊，这样的话是可以考虑做的啊。但是如果就是一次9周的一个胎停啊，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做这个抗凝消痂的。
1: 嗯，明白了哈。那有些女性做过阑尾炎手术、卵巢囊肿手术，或者得过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哈，那这些经历会不会悄悄影响生育率呢？还有哪些常见的隐形杀手？能不能也通过今天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好的，就是说有一些手术它会对这个卵巢是有一个损伤你像卵巢肿瘤内膜异位症这些手术还有呢就是这个盆腔炎呀等等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卵子的质量。这些是如果有这些手术即将手术，那么建议呢这部分患者如果还没有完成生育的话建议呢先到我们生中心来进行这个卵巢储备的一个评估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怀孕因素的一个评估，然后再来决定这个手术的一个时机，是先做手术还是先做生育率保存。
1: 明白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率保存的相关知识科普哈。再往下来看哈，那如果检查发现生育率已经下降了，比如卵巢储备功能变差了，还能救回来吗？吃药、打针、中医调理，到底哪个会有用的？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吗？
0: 如果发现这个卵巢功能下降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生育这是一个就是说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说无论是吃药也好或者是通过其他改变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来改善这个卵巢功能的但是这些都不能够逆转这样的趋势只能是呢就是说减缓部分下降的一个速度而已所以说当发现卵巢功能下降了就一定要尽快的安排妊娠如果怀孕了那尽快把这个要孩子提上日程。
1: 嗯，明白了哈。你看专家说的是尽快，那就是一定要在我们还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当然如果说自己这块很难来决定这个事儿，或者说很难完成，一定要相信医生的话，一定要和医生配合好。而且我们知道哈，这个人工辅助或者说是试纸试管婴儿等等，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得和医生经常的来进行一个交流，
0: 是
1: 包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饮食休息都有很多的说法，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或者说在你计划要孩子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就是安排好你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像刚才提到的最好不要熬夜然后就是说有的工作性质呢没有办法，他需要上夜班等等那么即使这种情况你不要焦虑因为你可以白天要充分安排好自己的休息时间这样的话也是对你的卵巢功能或者是精子等等也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1: 其实说到熬夜的这个问题我们要一定要多说几句，现在年轻人熬夜真的很普遍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病患当中陆老师是不是有很多是熬夜的患者？
0: 是的很多很多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生活的不是一个那个工作的必须那样的话尽量的调整你自己的生物钟但是如果就是你就是形成了我就是要12点钟之后睡觉那么要保证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长对如果你能够保证睡眠时长有很多人说我12点睡觉我早上8点钟才起床这也不要紧这也不就算也不算熬夜了主要的目的是要休息好
1: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和咱们有点关系哈然后老师您看一下是医生好压力性尿漏漏尿咱们那里能治吗67岁了
0: 这个是属于泌尿外科的一个疾病
1: 对泌尿外科
0: 另外呢或者是说也是我们妇科的一个盆底的一个疾病也可以过来进行修补是可以做手术治疗的
1: 明白其实是咱妇科的
0: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康复治疗也是可以的
1: 明白这个其实是咱妇科大范围里头的但是呢不是咱生殖中心的
0: 对，不是的，是妇科的，
1: 妇科的问题您来看一看，没问题看看这位朋友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消息在陆老师的帮助下有了娃，已经12周岁了，非常感谢您。这应该是您10几年前的一位患者
0: 是的
1: 好，再来看55后血尿虚房。

0: 啥癌，这个好像跟咱关系不大吧？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也是泌尿外科。
0: 泌尿外科的事儿哈、
1: 啊，
0: 继续来看哈。那对于那些查出癌症需要做放化疗的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保存生育力吗？具体该怎么做？是不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呢？
1: 啊，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生育力保存呢，主要是针对啊这部分患者，就是说啊，如果因为现在的比如说像乳腺癌呀、啊甲状腺癌呀、啊、等等啊这些疾病呢，现在、虽然是癌症，但是呢它的治疗之后呢，它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呢它五年之后十天之后啊，它会很快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这样的人呢，他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完整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他也需要生育，所以在这些人进行放化疗之前我们是需要对他进行一个生育保存的。在这个之前我们进行生育保存当他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会如果有胚胎，我们可以通过辅助生殖的方式呢把胚胎送回到他的子宫里，让他正常的受孕如果说我们是冷冻的卵巢，那么可以把卵巢组织呢再重新恢复到他的这个体内然后他也可以通过自然的方式怀孕，或者辅助生殖的怀孕是可以达到生殖目的的。
0: 明白了哈。那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相关方面的这个知识哈。那每天来咱们这就诊的这些朋友当中，大家的这个需求大概会有多少
1: 生育力保存生育保存现在呢大家也比较重视了，所以近两年呢这样的患者呢也是逐渐增多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患者这种需求呢是主要是针对肿瘤的患者或者是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血液系统疾病的这样的患者所以呢这部分患者呢现在逐渐增多，但是呢在整个不孕的人群当中呢它还不是说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比例吧。
0: 明白哈。那如果说比如说像一些年龄大的然后需要保存这方面的或者说他是结了婚以后然后有这方面需求的这样的一般年龄会集中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上
1: 我们现在做的生育保存呢基本都是小于35岁的。
0: 小于35
1: 小于35岁的。
0: 那其实我刚刚说的年龄大的太大了就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它的复苏的成功率就不是很高了。
0: 好，那这个生育力保存是有没有一些特定的条件，比如说需要男方和女方一起来进行一个保存，还是就是单纯女方保存就可以？
1: 如果是冷冻胚胎的话那是一定需要这个男女双方他是在婚姻状态有结婚证的那么如果是卵子保存或者是精子保存这种单身的那么是一定要有医学的证明，就说你的确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有相关科室的医生的一个诊断也能来。我们一般在生育保存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对是有相关科室的医生来认为你这个就是肿瘤经过治疗之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存活的一个就是希望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对这个，而且在进行评估以后你这个卵巢储备是比较好的，这时候可以就是单独的单身就可以来进行生育的一个保存。
0: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老师，女孩脾虚会影响怀孕吗？
1: 任何不健康都会影响怀孕。
0: 都会有这种可能性哈。刚刚您说到的这个
1: 脾虚，可能大概我想您说的就是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就是说一个是中医，另外呢也可以到西医的胃肠内科等等进行一个检查如果有器质性疾病那建议呢进行治疗，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那么可以中药调理
0: 好，刚刚您说到的一个多学科 MDT 嘛，就多学科综合诊疗，那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启动这样的一个多学科的这个方式呢？是比较疑难的
1: 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就是说所有的生育率保存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有的呢可能就比较明确的呢我们可能就是不需要就是所有的医生一定要坐到一起然后来进行讨论，当然疑难病例我们会要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如果不是疑难的病例就是常规的这种生育保存我们只要有一个病情的介绍就可以了
0: 这位朋友说哈，最棒的陆老师好看到您的留言哈，也感谢您 们的这个知识、
1: 嗯、
0: 后面还有很多的夸赞，我这块就不多说了哈。但是呢我们都看到了，也感谢大家的这个鼓励。我们再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陆老师啊，怀孕了都见这个卵黄囊了，流产了，休养多久可以再要孩子呢？
1: 是这样，其实理论上来讲啊、就是你再来一次月经就可以要孩子了啊、但是呢你这次的流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需要最

0: 啊，一般我们不超过三个月。
1: 不超过三个月就可以了哈。
0: 嗯、
1: 好，那么现在很多人我们知道都在讨论这个冻卵啊、冻胚胎呀、啊、冻精子啊，那这些技术到底有多成熟哈、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冷冻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个精子或者胚胎还能不能正常使用？会不会解冻以后，就像老百姓说的，可能就坏了呢，用不了了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会的，它复苏是有一定的失败的一个几率的。像现在的卵母细胞这个复苏率呢，能够达到90%，现在还是不错的。然后胚胎的复苏率呢，能够达到99%，所以这个胚胎的冷冻的这个技术呢是最成熟的。所以如果能够冷冻胚胎，我们建议尽量的冷冻胚胎；如果冷冻不了胚胎，我们建议冷冻卵子。那么卵子也不能冷冻，像青春期前的小女孩。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可以冷冻卵巢。
1: 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办法。
0: 对，是
1: 啊。好，说到了这个生育率保存呢、啊，那想存就是不是想存就能存？这个咱知道了，不是说想存就能存的。实际上，这个法律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那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我们是不是还要出具一些法律上的相关的证明呢？
0: 法律上相关证明其实主要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是结婚的话，那么就是
1: 属实
0: 的结婚证，对。如果没有结婚的话，那么你就是如果是疾病啊，那有疾病的一个证明。
1: 明白了，就是和我们所认为的法律上的这一可能还不太涉及，但是呢，我们这些要求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啊，咱必须这么做哈。
0: 我们的法规。
1: 对，如果说您没结婚的话，然后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就想先保存一下，以后了，等等如何如何，这是明确是不可以的。
0: 社会因素。目前是不允许的。
1: 对，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陆老师啊，做了子宫内膜息肉，如果要试管的话，怕息肉复发，平时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其实息肉呢，它的发病原因是不明确的，所以呢，您即使是发现了息肉，也不用过于紧张。息肉呢做掉以后呢，第二月呢就完全恢复生育能力了，你就可以计划妊娠了。如果是试管的话呢，一般也是我们做了其他的一些检查之后，这个月，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做了息肉的摘除术，那么下个月就可以直接进入试管周期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息肉再次复发。
1: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哎呦，以前怀孕流产了，现在备孕一年了还没怀上，有啥办法呢？尽快怀孕呢？必须直接做试管吗？
0: 这个不是必须要做试管的，我们也要这个总叫做什么呢？叫做继发不孕，就是说以前怀过孕，现在不怀了，叫继发不孕。继发不孕呢，我们也是要检查你是卵子的问题，还是输卵管的问题，还是子宫的问题，还是精子的问题那么经过这几方面的检查，找到你的原因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治疗，不是说就直接需要做试管。比如说你要排卵问题，那我们促排卵就可以怀孕了。如果说是输卵管的问题，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就是腹腔镜啊等等进行输卵管的整形术然后也可以怀孕。那么如果是精子的问题那么通过药物的治疗精子质量如果提高了，那么也是可以怀孕的，我们要看原因。
1: 对，看原因，然后对症治疗嘛。
0: 是的，
1: 咱们也是讲究循证医学，是不是？
0: 对对对，不是说您继发不孕就是试管，不是试管就是虽然试管的有效性是最好的但是呢，试管毕竟是一个体外受精，另外呢还有一些超促排卵呀，它给人体带来的一个变化是比较大的我们要慎重的应用这个技术。
1: 那是不是来到咱们科来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们给他设的这个方案都是量身定制的一个方案呢？
0: 是的，我们都是个性化的。
1: 个性化。
0: 都是个性化的。
1: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38岁，已婚未孕，正常一年没有特意备孕，但也没有需要做啥检查呢？
0: 这个呢，38岁以后呢，一定是我们要积极的进行检查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个年龄了然后呢，我们也是首先也是对她的卵巢储备进行评估然后呢，她的输卵管也是最首要进行检查的还有呢，就是她对方的精子因素。
1: 那具体的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还要评估一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啊，老师想问一下，备孕都需要做什么检查？
0: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也比较重视呢后代的一个健康，所以呢，在怀孕之前呢，好多小夫妻呢，都来我们这儿做一个孕前的一个检查，常规的呢，我们会进行一些传染性疾病的一个排查，卵巢功能的一个评估，另外呢。

0: 还看要看一下它的那个子宫啊、卵巢啊、等等啊、这些是否正常啊，另外它的宫颈啊存在不存在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感染因素等等。
1: 嗯，好，那说到这个不孕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我们有没有一些流调数据上的一些数据哈？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人他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为什么说有一些朋友为什么说一定要等到那么晚才要孩子呢？啊，是真的都因为工作太忙了？
0: 对，这个主要还是一个社会因素啊，因为现在对整个的社会节奏嘛，我们好多女性现在也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啊，有的人不仅读了本科，还要读硕士，还要读博士，一切顺利，毕业之后就已经将近30岁了。
1: 对
0: 啊，我们最佳的生育年龄呢是25到30岁。所以这个时候他如果还没有合适的就是配偶等等，他连结婚现在都做不到，所以呢他的就说想要孩子那就更得往后安排了。再加上进入职场之后呢，他可能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压力等等吧，这些社会因素都可能造成我们的一个晚婚。还有呢就是说就是婚前的一些性行为造成的反复的人工流产呀、等等这些，或者是炎症，那么呢这些也都会影响后期的一个怀孕，正常的怀孕。
1: 好，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当然很多事业型事业型的这些男生女生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呢咱们还是一定要把家庭和事业兼顾好，这样我觉得才算是一个真的成功哈。
0: 对，要合理的科学的安排您的人生。
1: 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64岁啊，是右下腹115×126囊性占位，能做腹腔镜微创手术吗？糖类抗原啊，然后是癌胚抗原啊，甲胎蛋白都正常，需要几天？家长不是长春的，谢谢哈。这个好像现在有
0: 对对，这个是妇科的，
1: 这是妇科
0: 啊，对妇科的
1: 但是您可以挂咱们二院妇科的号啊，请妇科的相关的这些专家给您看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生殖方面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啊，好，来看这位朋友，陆老师中午好，见到您太高兴了啊，这应该也是您的一位患者哈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看这位朋友说，28岁前女孩备孕需要查哪些项目呢？
0: 28岁前女孩备孕，
1: 对
0: 啊，这个项目呢，其实你说你是28岁还是38岁啊？我们检查的项目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说你的卵巢功能怎么样啊，然后你的那个有没有一些感染因素啊，不利于怀孕的一些因素，还有常规的一些你的健康的一些体检保证在你的健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要出健康的宝宝。
1: 现在对于试管婴儿这块，很多的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不分一代、二代、三代嘛，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是不是越好的越好，比如说一代是不是就没有二代好，二代是不是就没有三代好？
0: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二代和三代或者是一代这样的称呼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出现的您比如说这个三代的出现，它就是比二代要早的只不过呢它是不同的技术一代呢是指自然受精，就是我们会把精子和卵子取出体外之后呢，在我们的培养皿当中呢它是自由受精的也就是说就是相当于自由恋爱那么二代呢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精子的质量特别的不好或者是卵子的质量不好那么它自由受精受不了，那怎么办？那么我们就人类的，我们人为的呢去强迫它去受精就人来选这个精子然后呢把它注射到卵细胞当中，这个过程呢是有卵细胞是有个损伤的三代呢那就是对胚胎进行活检不仅要进行一个单精子注射而且呢还要进行胚胎这个活检，所以无论是二代也好还是三代也好，它对这个胚胎的损伤是更大的后代将来出现健康的风险是更大的所以如果没有医学指征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做二代和三代的。
1: 明白哈。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个问题我可能有点问反了，不是说三代一定是最好，三代是早出现的。
0: 不，三代比二代早出现，
1: 早出现
0: 但它没有一代早出现，
1: 没有一代
0: 早，对，一代是最早，对，一代是最早。
1: 也就是说适合您的才是最好，
0: 它只不过是三代更复杂，它的操作更复杂。
1: 明白了。
0: 对
1: 那相对来说一代可能是最容易的， 就是自然受孕的，
0: 对，自然受孕的
1: 啊，
0: 对，
1: 好，
0: 自然受孕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你好，大夫，我是多囊，通过减肥自然受孕了。”

0: 然后怀孕以后呢，发现胚胎，发现胎盘血肿，现在怀孕16周，孩子腹围9.9厘米，麻烦你给看一下啊。啊，
1: 16周，一般来讲呢，我们会保胎到12周，16周呢一般是在产科。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你也不用特别焦虑啊。
0: 嗯，
1: 如果孩子发育正常的话呢，啊，它是可以观察的。
0: 嗯，是可以观察的，是没啥问题的。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您实在觉得不放心的话，可以来到咱们这再看一看。
1: 对。
0: 啊，也都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回答呢，只能是您给各位观众朋友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表述，我们根据您简单的这个表述，可能来给您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但具体的对症的一定要看到您的一些报告啊，还要给您查体。
1: 对，我们中医上讲望闻问切，
0: 对
1: 啊，就是说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0: 是的，啊，好，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回答能让大家满意哈。当然，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未婚女性可以通过试管有自己的孩子吗？
1: 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对单身女性啊，我们国家是现在目前为止是不允许的。
0: 嗯
1: 嗯，
0: 对哈，然后这位朋友说您好，网上怎么预约挂号呢？陆老师怎么能挂到您的号？这位朋友的意思啊。
1: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公众号，然后点开以后呢，就有预约挂号的一个对话框啊，在那里呢就找到生物中心啊，就很容易找到我了。
0: 对哈，陆英丽哈，陆教授哈，大家找一下对照一下就能看到了哈。最佳生育年龄专家已经说了是25岁到30岁嘛？
1: 对
0: 对，我都记住了。
1: 对，25到30岁。
0: 对，这是我们的最佳生育年龄，这指的是女性朋友是不是？
1: 对的。嗯，
0: 男性朋友可能是不是时间还可以再延长一些？
1: 是的，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男性呢，他从进入青春期之后啊，产生了精子，一直到他最后啊，就是闭上眼睛，他的这个精子都是持续的产生的，理论上来讲，他都是有受孕能力的，但是呢，男性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精子的质量也是下降的，尤其是在45岁以后啊，他的精子的质量就下降了。另外呢，男性的他的每一次的就是说疾病啊，或者是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呢等等吸烟酗酒都可能对精子造成一个表观遗传学上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表观遗传学上的影响呢，它就可能会给后代的健康带来影响所以呢，男性呢，因为你在这个整个的人生过程中，你不可能没有疾病，你不可能受到其他就是有害物质的一个损害，所以这些都可能会在精子上留下痕迹那么也尽量让你建议您呢，在早期在你年轻的时候呢完成这个后代的一个哺育这样的话您的后代健康的风险就会减小。
0: 明白了就是还是能，
1: 虽然你能生，但是希望你能健康的生。
0: 对对对对对，明白哈。如果达到法定的这个结婚生育年龄的话，咱就尽快完成这个事儿哈。
1: 对，是
0: 拖的时间太久啊。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就可以了。然后陆老师想问您这个问题哈，就是截止到目前，我说的是截止到目前哈，你遇到的这个最复杂的一个生育力保存的这个患者是啥什么样子的呢？
1: 其实比较复杂的生育保存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呢，她的卵巢功能已经不好了，已经不好了。但是呢，往往这个女性的卵巢功能不好，是不明原因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对她进行一个生育保存，就是比较复杂呢，就在如何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好质量的一个卵子然后进行冷冻对它呢以后呢生育能留下它的一个希望是这样的
0: 这相当于是比较复杂的那如果说比较容易的就是按照咱们的这个指导指挥然后正常达到自己的这个愿望这个其实我们是皆大欢喜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和医生的这个配合听话呀这个特别的重要有些朋友可能在这段期间可能又没按照医生做的去做然后呢又熬夜了又喝酒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非常不好是不是
1: 是的
0: 生活当中也会出现这种不听话的人吗
1: 也有，也有
0: 啊，
1: 就是比较，尤其比如像现在呢，好多女性也开始吸烟了，啊，那么就是说吸烟啊，如果比较多的话，那么它会影响卵巢功能。另外呢，就是也是啊，尤其现在更多出现的就是您说这个熬夜的问题，啊，休息不好。啊，然后呢，就是不良的一个饮食习惯啊，经常吃外卖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对这个卵巢功能是有影响的。
0: 其实我特别想分享一下专家今天带过来的这两个病例哈，一个女患者，一个男患者。先看这个女患者啊，她是28岁，是已婚啊，未孕啊，然后体检发现单侧卵巢囊肿，大小约3.0×3.0厘米，如何指导生育，是否需要进行生育力保存？像这个情况是不是在整个病患当中也比较普遍？能不能给我们展开的也说一说呢？
1: 好的，像这个患者呢是也是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从这个卵巢囊肿来看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囊肿，但这个囊肿呢，从手术指征上来看呢，它是不需要手术的，它是需要观察的。但这个囊肿到底影响不影响它的卵巢功能了？就是说它短期内想要孩子能不能要上呢？这个呢就需要进行评估了，首先可能我们会通过 B 超啊等其他一些方式看看这个囊肿大概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囊肿，明确如果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囊肿，那么它是不是一个巧克力囊肿？那么巧克力囊肿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呢是往往会造成一个盆腔的一个粘连，输卵管的一个粘连，输卵管的梗阻，那么呢这样的患者呢，他想要孩子呢就比较困难了，那1/3的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的患者呢是会出现不孕，所以这些患者就会我们就要提早的对他进行一个生育的一个评估，如果他出现了问题，那么一定建议他呢尽早的怀孕，尽早的进行干预。
0: 好，还有一个患者呢是一位也是一位女性哈，39岁，已婚，是未孕3年了哈，如何指导备孕？这种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提一提哈？就是什么都没有防护，但是就是没有孩子哈，检查可能也正常，那这是咋回事呢？
1: 39岁，首先她卵巢功能就下降了。我们刚才说到27岁啊，30岁卵巢就已经开始，卵巢这个卵子质量就下降。35岁迅猛下降，但到三十九岁的时候那她这个卵子的质量就已经就是只有，一般来讲可能就只有20%10%-20%的一个怀孕几率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对她积极的进行，比如说输卵管的检查然后对方的配偶的精液的检查如果他的输卵管等等这些都是正常的，只是存在着一个年龄的问题，那么这种呢我们往往会让他呢我们用药物来干预这个卵泡能让他尽快的呢排出一个健康的质量好的能够受精的卵来进行干预，就是说39岁一定是积极干预的一个年龄了。
0: 应该进行干预了，因为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怀孕的这个时机了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卵巢早衰0.6，还有逆袭的可能吗？
1: 卵巢早衰也不一定说一定不能怀，因为我们临床上面对的就是各种疾病。那么0.6呢？那还要看您的年龄如果是年轻的一个患者0.6，那么我们通过辅助生殖的办法也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妊娠的几率的如果是年龄大了0.6那么它的怀孕几率已经是下降了但是呢也是要尽快的怀孕，也是有办法的。
0: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办法。那当然了，那这个具体的情况呢还是和医生来共同的进行一个探讨，一个制定。然后前面我们专家也说到了，说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可能都要进行一个多学科的 MDT 哈，然后设计一个水泥的一个治疗的方案看看如何更好的来为您解决您的这样的一些困扰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卵巢功能下降从多大岁数开始呢？
1: 27岁。
0: 27岁，
1: 对。
0: 哎呦，这开始的还真是挺早的哈。
1: 哎，有的人还没有毕业呢。
0: 对，27岁
1: 的。对，是的。
0: 啊，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最佳生育年龄是25到30呢？还是有它的科学道理在这儿的啊。
1: 嗯，是的。
0: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40岁了，这个输卵管都通开了，一直没怀上，但是因为这怀孕的事儿啊，总是焦虑睡不着觉啊，啊，想问问专家咋办呢？
1: 嗯，是的，就是。这个我想啊，他40岁了啊，其他的可能他没有一些器质上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只不过就是一个年龄上的一个衰老，
0: 嗯，
1: 啊，卵子质量就是下降了，
0: 嗯，
1: 当然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0: 啊，就是说尽人事听天命，
1: 嗯，
0: 就这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返老还童了，那么你为这事情去焦虑啊，他也不可能回到年轻了，
1: 嗯，
0: 所以呢你就要完全放下这种包袱，因为人生也是多彩的嘛，
1: 嗯，
0: 啊，即使没有孩子，那你可能也活得很精彩，
1: 嗯，
0: 所以不要为这种事情焦虑，
1: 嗯，
0: 我们积极的去做了啊，那么做不到啊，那么我们也要愉快的去生活。
1: 嗯，明白了。首先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然后再有一个呢，不要把自己置于一个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啊。你越焦虑，其实你会发现越紧张，然后效果越不好。
0: 是的。
1: 如果你放平心态，
0: 对本
1: 身
0: 是没有损伤的。
1: 对
0: 是的、嗯。
1: 反而可能会有惊喜，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啊、
0: 嗯，
1: 那么说到了这个焦虑，说到了这个心情啊，想要请教您一下，老师哈、啊，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心情，好的积极向上的一个情绪，对收音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的。
1: 啊，
0: 积极愉快的这个心情呢，
1: 嗯、
0: 啊会。对这个无论是对这个卵子的发育还是精子的发育呢，都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影响啊、
1: 嗯。
0: 那么不论是焦虑啊，还是你的那个疲劳啊等等啊，这些呢都可能对这个精子卵子呢造成一个微损伤。那么这些损伤呢啊，都可能给后代带来一些影响。
1: 明白哈、啊，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30岁的女孩怀孕的几率是多大呢？35岁。
0: 30岁的女孩，
1: 嗯，
0: 就是说她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年龄啊、
1: 嗯
0: 那么她一年的怀孕的几率是86%，
1: 嗯，
0: 在一年之内，那么如果是半年的话，她应该是一个64%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怀孕几率，
1: 嗯
0: 嗯
1: 嗯，
0: 是一个正常的人群，
1: 嗯
0: 嗯，
1: 30岁怀孕的几率告诉您了哈，然后后来又问到了35岁呢。
0: 35岁怀孕的几率就大大下降了。
1: 嗯、
0: 那么35岁以后，就半年之内是很难怀的。
1: 嗯。
0: 那么他一年的怀孕几率呢？那大概能在50%左右吧。
1: 嗯。好啊，我们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啊，联合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医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呢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率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我觉得节目进行到这儿哈，大家对这个生育率啊，应该已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理解和认知了。现在对于生育率保存这方面不太了解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是不是陆老师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啊？
0: 对生育率保存，其实大家现在听到了这个概念，
1: 嗯，
0: 但是呢，对这个概念的实际内涵呢，可能还是不是特别详细，
1: 嗯，
0: 到底是我要保存什么？
1: 嗯，
0: 我是保存卵巢呢，还是保存卵子啊，还是保存胚胎呀、啊？
1: 嗯，
0: 等等，可能还是有一些疑惑，
1: 嗯，
0: 当你需要生育保存，就是说当您有了疾病，然后想到我以后会不会影响以后我要孩子，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呢到生育中心来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
1: 嗯，其实前面我听到专家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需要保存的东西还挺多的，都能保存。
0: 对，
1: 卵子可以保存，胚胎可以保存，
0: 可以保存，
1: 卵巢也可以保存，
0: 卵巢也可以保存
1: 啊，
0: 睾丸也可以保存
1: 啊，都可以保存，
0: 可以保存
1: 啊，然后可以单独保存，也可以共同保存。
0: 一般来讲不，除非是这个卵巢的保存的同时，可能会有一些脱落下来的一些未成熟卵，
1: 嗯，
0: 那么我们是卵巢和卵子共同保存，
1: 嗯，
0: 其他的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保存。比如说我们能够保存胚胎，那我们就不保存卵子了，
1: 嗯，
0: 那就没有必要保存卵子了，对，因为胚胎的付出率是最高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呢这个问题啊，是33岁，因为年轻的时候得了某种疾病，导致了中度的少弱精，加上左侧中度的这个精索，只通过锻炼的方法能达到正常状态吗？好像不太能吧？你看
0: 这个就比较难了。
1: 对
0: 啊，这个呢，我建议您呢，因为年龄比较好嘛，33岁、
1: 嗯嗯、
0: 希望您呢就是说通过辅助生殖的办法，先要上您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呢，其他的疾病呢就是说这个，但如果造成这个结合造成的这个睾丸的一个损伤呢，其实是很难恢复的，是很难恢复的，还是建议你积极的先通过辅助生殖的办法先要上孩子，
1: 而且他的这个年龄其实体质比较占优势哈，
0: 对，
1: 如果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麻烦一点，
0: 对对，他的精子质量也会下降，
1: 像刚刚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极少数的哈，
0: 是的，
1: 应该是少数，但是呢，今天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听到医生的这个建议了，我觉得还是得立刻的行动起来，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呢，应该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如果像这位朋友，如果时间超过了33岁或者更大一点的话，通过辅助的这个技术是不是也比较困难了？
0: 一般男性呢，我们认为呢是45岁之后，他的精子会有一个质量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那个在45岁之前，如果他没有就是说就是不良的一些嗜好，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么他的精子的受精能力还是不错的。
1: 那是不是来到咱们科看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希望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过来？
0: 是的，我们需要那个夫妻双方共同的来进行检查。
1: 对，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然后那这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是为了这两方一起来设定一个治疗方案，是不是？
0: 是的，我们要综合的来评估。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单纯的一方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其实双方都有问题。就说看病的时候呢，尤其看这个不孕不育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先后。好多现在有一个误区是女方先看因为往往认为生孩子，因为这孩子是女方生的嘛，
1: 对，
0: 往往认为这个病就是女方一定占主要因素。所以都是女方过来做检查，而且做了很多检查之后延续了很长时间，然后呢才发现男方是有问题的。这个没有什么必然，就是说女方有了问题男方就没有问题，它不是什么因果关系。所以他俩是一定是要最好是要同时检查。
1: 那我们给的建议就是最好双方一起来。这样的话是节省时间，
0: 对对对，能够更快的发现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
1: 那每天呢这方面的这个患者量其实还是比较大，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还需要多次的来进行一个复诊。
0: 是的
1: 所以在精力上在时间上也是一种考验。
0: 要有耐心我们跟您一样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尽快的达到一个生育的目的但我们都要坚持，我们相互鼓励。
1: 好，一起加油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哈。
0: 是
1: 好，我们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最好呢是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呢专家更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解答。那说到了这个生育力保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相信哈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到这儿的这个直播，大家一定都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那么我看一下问题，基本上其实咱都差不多了。对于生育力保存这方面啊，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或者说还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话要对我们正在收看我们的观众再简单说几句的，好不好？
0: 好的。好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可以就是进行生育保存的但是呢往往呢就是当疾病袭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忽略了我们这个生育保存的这一个手段尤其像比较年轻的这样的小女孩她比如说没有进入青春期发现了一些肿瘤啊一些疾病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家长往往呢就是说哎呀我这孩子能活下来就好了至于以后能不能要孩子，当时可能处于那种紧张状态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之后这个孩子可能会以后也会长大也会要结婚结婚之后他也要生育孩子的就想不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把最好的一个就是生育保存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就错过了一旦放疗或者是化疗进行之后，那么这个对这个卵子和这个精子的损伤那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了就不可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样的科普就是让大家知道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可以把您的生育能力暂时的保存起来然后呢我们去完成其他的疾病的治疗之后，我们还有更大的希望去要自己的孩子。
1: 好。有朋友问到说直播有回放吗？有啊，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呢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首页搜索一同说一就可以观看我们整期的这个直播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陆教授啊，您也别光顾这个别人孕育新的生命哈，您自己也给自己留点空间，一年365天盯着排卵，也出来透透气儿，跑跑步呗。就应该是一个特别好朋友，
0: 建议特别好。
1: 对对的，也希望大家没啥事儿哈，也别总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沉浸。 在工作的这个范围里，有时间的话也给自己透透气儿哈，多运动运动哈。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0: 是
1: 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觉得非常的成功哈，也让大家了解了生育率保存相关知识的这个科普哈。那么我们希望打造一档最接地气儿的这样的科普节目，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看一下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问题呢其实也都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陆老师您再简单说几句。
0: 好的，那么这个生育呢，一定是我们那个人类繁衍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大事儿。
1: 嗯。
0: 那么这个生育保存这个技术呢，它也是为了为这些不孕不育或者是有生殖障碍这个风险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途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技术呢，就是也是有它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定的。那么生育保存呢是您的权利，但是呢这个生育呢它涉及到一个社会呀、伦理的一系列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技术呢一定要在一定的相关的一个规范内来进行那么它也会一定会给人类社会呢带来希望。
1: 看一下时间呢哈，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后面咱就不耽误专家的其他的工作安排哈，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陆老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好不好？
0: 好的，
1: 咱继续交流啊，要和大家说声再见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2: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4，问候大家，欢迎您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

又到了咱们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的时间了啊！周一到周三呢，我们为大家开通的是聊天唠嗑热线，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和我们互动交流。记好，聊天唠嗑热线的电话号码是0431-8581-5588，8581-5599。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1: 好的，今天节目直播的一开始啊，想和大家聊聊我们的居住环境。说到卧室啊，它是我们主要的休息空间，每天晚上我们至少要停留6到8个小时，对吧？那很多朋友喜欢把自己的卧室精心的布置一下，像用挂画呀、玩偶啊、装饰品来布置房间，打造温馨舒适的环境，这本无可厚非。但有一些看似美观的挂件，如果挑选不当，反而暗藏健康的隐患。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同步入自家的卧室，来看看里面几样需要警惕的物品啊，也就是这几样物品大家要留意，容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威胁。鸟儿绕着月，首先一类呢，就是床头的书刊。很多人有睡前读书的习惯，还习惯把书籍随手放在枕边，家里有孩子的更是常备一些儿童读物。但现在好多低价劣质的书刊隐患极大，印刷和装订所用的油墨、胶水含有甲醛、苯等挥发性的有害物质，部分的油墨还掺杂着铅、六价铬等重金属。所以呢，长期把这类书籍放在卧室的床头，有害物质呢会通过呼吸进入人体，大人小孩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对孩子的伤害尤为突出。所以说，如果您不小心买到了低价劣质的、气味刺鼻的、熏眼流泪的书籍，千万不要放在卧室和枕边。就算是正版的新书，也建议放在这个室外通风晾晒，然后再入室摆放阅读，比较稳妥。手边流云雨落影相处，河水桥下挡风一流情眼相处。这第二类需要我们仔细查找警惕的呢，是装饰画框。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卧室墙面挂装饰画或者是照片的画框，来提升空间的美感，而劣质画框也是容易被忽视的污染源。不少画框呢，采用劣质的胶粘剂和塑料材质，有的看似实木的贴皮画框，内部实则是用木屑加上胶水压制的颗粒板，会持续释放甲醛和甲苯。除此之外呢，卧室的板式家具墙纸也存在着同类的隐患。日常要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干燥，尤其是潮湿季节，需要谨防墙面和摆件发霉。霉菌滋生的黄曲霉素，它属于一级的致癌物，长期接触会大大增加肝癌的发病概率。

这第三类需要我们警惕的呢是毛绒玩偶啊，床头摆放布偶、毛绒娃娃是很多人的喜好，尤其是抓娃娃机兑换的玩偶深受大家的喜爱。但娃娃机内不少的毛绒玩具，它属于三无产品，没有正规标签，做工粗糙，填充物劣质，还伴有异味，根本达不到安全的标准。那么如果这一类劣质玩偶放在床头或者抱着入睡的话，可想而知对人体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选购毛绒玩具一定要认准 3C 认证，不要贪图便宜买杂牌无牌的产品。新玩偶买回来之后，同样建议您及时清洗晾晒之后再使用。正规合格的玩偶日常只需要做好防尘就可以了。这第四类需要我们好好考量和检查的就是室内的绿植。绿植呢，既能美化环境，又被认可可以帮助净化空气，所以很多人喜欢在卧室摆放花草。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卧室并不适合放置绿植。像土培的绿植盆土容易潮湿积水，滋生病菌霉菌，而水培的绿植极容易招惹蚊虫。同时呢，植物叶间会消耗氧气，释放二氧化碳，在密闭的卧室内摆放绿植会降低睡眠的空气质量，久而久之影响身体健康。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查找一下家里面的枕头和床垫。像乳胶枕、乳胶床垫凭借柔软舒适的特点备受追捧啊。不少商家在介绍产品的时候也宣称是100%的天然乳胶，但是从这个生产工艺的角度来看呢，不存在100%的纯乳胶制品。品质上乘的乳胶产品，天然乳胶的含量最多也就在93%左右。那有一些无良的厂商呢，为了降低成本，在乳胶中添加大量的滑石粉，这类床品容易掉渣，容易断裂，支撑性和回弹性比较差。更有问题，乳胶产品被查出含有放射性的核素超标，还会挥发苯乙烯，产生亚硝胺等强致癌物，长期使用隐患极大。那么我们在选购乳胶床品的时候要注意几点啊。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的是优质的乳胶床品回弹有力，支撑性好，仅带有淡淡的清香，选购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辨别，避开劣质的3无产品。所以卧室啊，它的环境关乎我们的健康，排查隐患，筑牢居家的健康防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卧室可能带给我们的几种致癌物质，很多家都有啊。现在开始呢，大家就排查，然后解决隐患。首先是一些低价劣质的书刊，不要放在床头，尤其是孩子的床头啊，伤害很大。再来呢，就是有一些装饰的画框啊，这个还有一些装饰画本身啊，这个都含有一些挥发性的甲醛甲苯，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啊，选择质量好的。那么同时呢，床头摆放的布偶和毛绒娃娃，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 3C 认证，不要贪图便宜买一些杂牌的产品。而且新的玩偶买回来，建议您及时清洗晾晒在这个使用。室内的绿植呢，我们可以建议大家摆放在客厅啊，或者是这个阳台上面，对不对？不要放在卧室里，因为卧室的土培绿植呢容易潮湿积水，滋生病菌霉菌，水培的呢容易招惹蚊虫，而且呢在夜间呢，这个植物容易和我们争氧气，所以影响我们睡眠的空气质量啊。在卧室内尽量不要摆放绿植了。同时选购床品和枕头、床垫啊这类的一些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避开劣质的3无产品。优质的乳胶床品应该是回弹有力、支撑性好，仅带有淡淡的天然清香，有其他味道的就不对了啊。大家要好好的和中华一起检查你家的这个床品，你家的居室环境啊，有没有这些能够给健康带来隐患的，如果有马上清除。
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说过了卧室的环境，接下来我们说说一些生活上的习惯啊，它会对健康也会带来影响。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甚至一些资深的烟民都会因为健康的原因果断戒烟。但是关于戒烟呢，也有很多让人将信将疑的传言啊，比如说长期吸烟身体会习惯，突然戒烟反而会戒出病来等等相关的一些说法。那么这些说法真的科学真的正确吗？那么科学正确的戒烟手段到底是怎样呢？下面就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如果你身边有戒烟的朋友，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人说戒很快就戒掉了，有些人戒烟的时候百爪挠心啊啊，见到烟就想抽，结果反复戒烟反复不成。还有就是说，不就是戒烟吗，我哪天不戒个20-30次的段子在流传，是不是啊？这是因为前者意志坚定吗？啊，虽然戒烟意志力确实是有一定关系，但戒不掉却不一定是因为意志力薄弱啊。原来就算都是烟民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不成瘾的，对于没有成瘾的烟民朋友来说确实可以依靠毅力戒烟，但是对于一些烟草依赖的患者来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说的烟草依赖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致死性的慢性病，之所以会产生依赖，主要是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能让人上瘾，产生依赖性。具体来说呢，吸烟的时候尼古丁会进入血液，促使多巴胺大量分泌，让人产生快感，让烟民有事没事老想着来上一根。而经常习惯性的摄入尼古丁，身体很快就不再满足了，想吸更多的烟，获得更多的尼古丁，以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这样一来呢，神经系统都会慢慢受到影响。一旦戒烟，你的多巴胺浓度一旦降下来，就会引起易怒、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手抖等戒断症状。那些老烟枪一根接一根的抽，往往只是为了避免这些戒断的症状，而不是因为吸烟真的有什么快感可言。根据在2018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的一项报告显示呢，我国吸烟者中烟草依赖的患病率高达 49.7%、啊、达到快一半了。而烟草依赖者戒烟成功的可能性是显著低于非烟草依赖的人。对于已经产生依赖的吸烟者，其实是罹患了疾病，光靠意志力戒烟就很困难了，寻求专业的戒烟帮助，比如去戒烟门诊，才能有效地提高戒烟的成功率。目前科学有效的戒烟方法包括心理干预行为疗法以及戒烟药物等综合的方案，可以有效提高戒烟的成功率。如果你准备戒烟，中华要告诉你，提前呢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首先给自己设定一个戒烟日，戒烟日一般是在开始戒烟前的两周内，同时要告诉家人朋友和同事自己已经下定戒烟决心，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接下来呢，要了解在戒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最初的几周内可能会出现不少的问题和困难，比如说因为吸烟成瘾出现尼古丁的戒断症状，我们就要使用相应的戒烟药物。另外呢，还要处理掉身边与吸烟有关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打火机、烟灰缸等等，使自己的家中或办公室成为无烟的环境，为接下来的戒烟做好充分的准备。
如果烟民朋友在戒烟过程中遇到困难，还可以前往医院的戒烟门诊就诊，通过专业的戒烟指导或治疗啊，取得效果。这里强调一下，吸烟的朋友要记住啊，吸烟成瘾它是一个疾病，如果戒烟不成功，不要过分的自责或者怀疑自己的意志力。吸烟成瘾是需要治疗的，只有找到正确科学的戒烟方法，才能在戒烟的路上少走弯路。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回家吃饭

0: 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7: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8: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1: FM101.9 因为声音遇见你。
9: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听众朋友，咱们后半个小时直播继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到自己居住的卧室里面，找一找能够给自己健康带来隐患的各种这个物品啊，把它及时清除掉就好了。又和大家聊了一聊，其实有的一些

些生活习惯啊，那不当的生活方式也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影响。就比方人人都知道的吸烟有害健康这个角度啊，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能够果断戒烟，有些人反复戒却戒不掉哈？这个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可能是尼古丁成瘾烟草依赖的患者。所以说要想戒烟的话呢，光靠意志力呢，有的时候确实是很困难，需要呢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也是无可厚非的。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戒烟的好处。如果你能顺利的戒烟，可以明显降低吸烟者的死亡风险，且戒烟的持续时间越长，死亡的风险越低。更重要的是，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早戒烟的人比晚戒烟的人预期寿命更长，与不吸烟的人相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减少10年，而60岁、50岁、40岁和30岁戒烟分别可赢得大约3年、6年、9年和10年的预期寿命。换句话说，我们30岁戒烟是最好的啊，预期可以赢回来10年啊。当然如果你60岁能戒也不晚啊，大约能赢回来3年啊。这个不管什么时间段戒烟，我们都可以获益良多。寒风不曾停下足迹。同时呢，与持续吸烟的人相比呢，戒烟的人更少伴有疾病和残疾。吸烟者吸的每一支烟其实都在伤害自己的身体。有研究发现，与不吸烟的人相比，每天吸一支烟的人患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的风险都明显增加，没有安全的吸烟水平。吸烟者的目标应该是戒烟而不是减量，更何况我们还要考虑二手烟对别人，这个别人当然是包括自己的亲友啊的伤害。正所谓戒比不戒好，早戒比晚戒好。在这里呢，鼓励吸烟的朋友要有戒烟的决心，随时都可以加入到戒烟者的行列，拒绝烟草，远离危害。戒烟一定会给身体带来好处，请烟民朋友开始行动。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通过刚刚头半个小时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健康啊，它也在积累。那么影响我们健康的点点滴滴，在生活当中其实是随处可见的。看你懂不懂，看你有没有留意，看你有没有去做啊。比方说卧室内会给我们带来健康隐患的东西，那我们明知道了啊，它存在，那我们还不清楚的话，那是不是自己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不负责呢？那不了解不清楚的朋友多学习，学习过后呢尽量做到最好。像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应该尽早戒烟，对自己和身边的亲友都是这个有利于健康的一个正确选择。那么生活当中有一些有利于健康的好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还真的建议大家也多接触一下啊。

0: 你最近有没有被一个跳舞大叔的视频反复刷屏？西装笔挺、身材修长的拉丁舞裁判团啊，在比赛的间隙呢，随着经典老歌即兴跳起了一段恰恰舞，动作轻松优雅，眼神明亮，浑身散发的活力，快要溢出屏幕了啊！这一段视频的主角呢，就是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徐老师，他也没想到他们为解乏随手编的几个动作竟然全网火了啊！有些朋友说，为什么他们看起来这么年轻，这么有能量呢？57岁啊，这个年龄也不小了啊！原来呢，跳舞它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快乐运动，很多专家都建议你跳起来。这个视频的主角呢，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的老师徐老师说呢，在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已经进行了2天，裁判们也都很疲惫，午休的时候他就和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啊胡老师现编了几个简单的动作，觉得醒神的效果很好，就招呼大家一起来活动活动。这次裁判团的恰恰舞为什么能这么火啊？胡老师说，这个一是反差感拉满，在大家的印象里跳拉丁要身着紧身浮夸的服装，裁判们也总是严肃专业，但当他们穿着西装跳得优雅松弛，这种反差瞬间击中了观众。第二呢，就是舞蹈的门槛变低了，简化的舞步搭配大家熟悉的歌曲，大大降低了舞蹈的门槛，让普通人也跃跃欲试，觉得哎，这么简单我好像也能跳啊。第三点啊，最打动人的应该是活力，这可能是最吸引人的部分啊。57岁的徐老师和43岁的胡老师身姿挺拔，眼神明亮，非常的有活力。那为什么他们这么有活力，这么年轻呢？当被问及抗衰的秘诀，两人的答案惊人的一致，就是把舞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胡老师说，跳舞能活动全身的关节，增加肺活量，带来挺拔体态和自信，还能养成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他说他每天教年轻人跳舞，感觉自己也和他们一样年轻。那么徐老师呢，除了教学，每天坚持40分钟的慢跑和力量训练，饮食清淡，再加上凡事顺其自然的性格，他总结出一句金句，说啊，抗衰不是单一维度的保养，而是身体心态与生活习惯的同频共振。
1: 盈盈笑眼千千，就让我。
0: 那在这里呢，中华就要建议一下大家了，如果您的身体健康情况允许，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把舞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呢？你知道吗，在抗抑郁的效果当中，舞蹈是排名第一的运动项目。在2024年英国的一项关于运动与抑郁症关系的实验当中发现，运动对抑郁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大家熟悉的步行或慢跑等轻度运动可以获得抑郁症的治疗效果，但并非最佳。抗抑郁效果最佳的运动第一名竟然是舞蹈。那这个排名呢，排在第一的是舞蹈，第二是步行和慢跑，第三是瑜伽，第四是力量训练，第五是混合有氧运动，第六是太极拳。舞蹈呢，不仅好上手，而且相比其他运动方式，像是走路或慢跑，它对抗抑郁的效果的更胜一筹。这大概就是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愉悦的身心体验吧。有些人说这个舞蹈是6边形战士级别的运动，为什么呢？ 我们从多个角度跟大家诠释一下啊。舞蹈包含大量的转体、踢腿、垫脚、滑步动作，不仅能够充分地活动全身的关节，预防肩周炎、膝关节炎等退行性的疾病，还能提高肌肉的控制力，改善身体的协调性，显著预防老年人的跌倒。所以舞蹈它第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激活关节，延缓退化。另外，像中等强度的舞蹈，既能让身体获得足够的锻炼刺激，又不会因为强度过高造成损伤。如果长期规律练习，能有效改善心肺功能，调节血脂血糖的水平，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舞蹈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代谢，保护血管。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舞蹈当中任何一个动作它都需要大脑发出指令，调动意识，有利于激活神经连接，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敏捷啊。舞蹈呢，需同时记忆舞步，跟随节奏，配合空间方位，比单纯的跑步、游泳更能调动大脑的多个功能区。所以呢，舞蹈第三个好处是训练大脑防范痴呆。
1: 心心念念，期期盼盼。
0: 在跳舞的时候，人的嘴角会不自觉地上扬，舞蹈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欢快的节奏和富有感染力的动作能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内啡肽，有效缓解压力。集体舞蹈还能满足社交需求，让舞者收获归属感和幸福感。所以舞蹈的第四个好处是愉悦身心，延缓衰老。那有些朋友说，虽然舞蹈的好处多，但是我这个人基本就四肢不协调，怎么能跳得上舞啊？跟不上节奏啊也。其实这些都没关系，跳舞的核心是愉悦自己，只要你敢迈出第一步，舞蹈带来的全面抗衰效果就开始起效了。对于想要尝试舞蹈的普通人啊，我们给出几点建议。首先是勇敢迈出第一步啊，只要敢跳就成功一半了啊。那么办公室、客厅、公园的平整地面都能成为舞台，初学者可以先从简单的脚步学起，再逐步配合手部动作和音乐，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难度。另外呢舞蹈它是属于有氧运动的范畴，一次完整的舞蹈运动分三步，首先要先做5到10分钟的热身，活动全身关节，然后再进行15到20分钟的正式舞蹈，强度可以达到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中等强度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做5到10分钟的静态拉伸，每周这样做2到3次，身体条件好的可以增加到3到5次。所以这个运动步骤也是要科学循序渐进的。同时啊，舞蹈的抗衰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够有效果。坚持舞蹈的同时，也可以搭配每周2到3次的强化肌肉训练啊，比方说死虫式、鸟犬式、靠墙静蹲等核心肌肉群的训练，以及下肢肌肉的训练，并配合每日平衡协调性的训练，像打打太极、八段锦等等，这样就可以全面提升我们身体的机能了。但同时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好处，但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朋友还是要谨慎，比方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 骨质疏松、前庭功能障碍、视力较差的人群应谨慎跳舞，或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的是足部的保护，有条件的人可以在运动的时候佩戴手表、手环等等，实时监测血压、心率。如果出现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不适，要立即停下来并休息。

0: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稍稍多了一些，但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啊。那我们说到的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重要。那比方说我们不好的生活方式，不好的生活习惯要及时的戒除掉，就像我们教的大家要及时的戒烟，大家要把卧室当中影响健康的物品去除掉，在购买的时候也要有一个科学的标准。那同时我们也推荐了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一种能够被我们严重低估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的运动，跳舞啊。希望今天的介绍会为大家的生活带来帮助。我是中华，感谢您关注收听今天的老年聊天室。今天的节目呢，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也提示大家，欢迎您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明天见。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书童雨墨替主鸣冤。

0: 这雨墨讲到小姐柳金蝉给严茶散送了一封信，严茶散如信赴约的时候，结果就摊上人命案了。说到这里，包拯问他，严茶散去怎么就摊上人命案了呢？雨墨说，相爷，这个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子往那一去，结果那个丫鬟秀红就死了。丫鬟秀红一死，很多人都在那儿围着，柳员外也去了，秀红的旁边有一把扇子，那把扇子就是我们公子的，那上面写着一首诗，下边有落款，是我们公子的名字。这柳员外就问我们公子，这个丫鬟是不是你给掐死的？我们公子就未加反驳，他就承认了，就是他掐死的。所以这个柳员外就告到当官，告到当官之后，当时乡部县的县令就王谦亲自赶到现场，到在现场就问我们公子说，这个事是你办的吗？我们公子就点头答应了。于是那个乡府县县令就把我们的公子带上锁子，要带到县衙大堂审问。我心里头明白啊，我们公子是冤枉的，我在旁边就喊冤，包公子你喊冤，乡府县令怎么回答你呢？这乡府县令说了，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书童。他说你这个书童不要在这儿穷搅和，老实在这儿待着听候传唤。你说我想替我们公子辩冤明屈，可是他不让我去呀。就这么着把我们公子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到在祥符县大堂上，我们公子就如实招认。他说是如实，其实不是如实，因为那个人不是他害的。这样祥符县令就把我们公子押到了南监，我们公子就成了杀人犯了。可是相爷你想啊，这天底下地上头有这样的人吗？啊，自己杀的人还不走，在那儿等着官府把他抓住，而且自己供认不讳就是他杀的人。这个县太爷他也不详细问问呐，他也不详细了解了解我们公子是杀人的人吗？仅凭那么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了罪了。其实您不知道，这里边另有内情。包拯说另有什么内情？相爷，最重要的一个人，这祥符县的县令他既没有查也没有问。这柳宅里边有个姓冯的，叫冯君衡。这冯君衡是柳员外他的二房夫人冯氏的娘家侄子。就这冯君衡啊，跟相爷您说，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东流西窜，不干正事。他仗着什么呀？仗着他这亲戚有点钱，仗着他爹他妈是个土财主，家里边有几百亩地，所以他不想读书，四肢不勤，他想着不出力多挣钱，天底下哪有这事儿啊？这个冯君衡当我们住进柳宅之后，就头一天就到公子这书房里来了，跟我们公子这么一谈，那么一说，那么一唠，嚯，这冯君衡显着满肚子都是学问，其实我一听啊全是青草。跟您说，他跟我们公子还因诗还对对，他对的都是什么对啊？什么灶王爷前面那个对啊，什么妓院门口那个对啊，都把这个对对出来了。我一听啊，这是一个假文人。尽管如此，我们公子还不敢得罪他呀。这个冯君衡当时跟我们公子就套近乎，看我们公子字儿写得好，他让我们公子给他写个扇面，他手里边拿着把扇子，把这扇子就递过来了，一面有画，一面是没字儿。我们公子就说了，得容我有功夫给您写。他说可以，您把您那扇子先借给我。就这样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给拿过去了，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拿走了。这是第一天。紧接着我们公子接到了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之后，在屋子里边正看， 就这功夫冯君衡又来了。冯君衡这一来，我们公子觉得这个信不能被他发现，于是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就夹在了书案上一本书中。冯君衡第二回到我们的书房里边，跟我们公子还是说问这扇子给他写了没有。我们公子说还没有到处功夫给他写。冯君衡就说，您呢抓紧给写，您要不给写的话，你的这把扇子我就不还给您。就这样，冯君衡把我支出去，让我给他打水，等我回来的时候，听我们公子说，这冯君衡总想不干活多挣钱找这么个事儿，他想起来要学算卦，跟我们公子说想找他借本易经。我们公子就给他找易经的功夫，可能冯君衡就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又打那书里边就偷出去了。他想学易经，大人您不想想，就他那个脑袋能学易经吗？啊，他要学了易经给人算卦，有多少人让他算不死啊？他这么一来，其实那都是假的，就是想着把小姐那封信他给偷走。他把信偷走了之后，等我打完水回来，我们公子跟我就说那封信找不着了。我问公子，您看那个信没有？公子说没看。其实我们公子他看了，他为了避讳我就说没看。那信里边他已经看明白了，是小姐要给他钱，要给他簪环首饰，作为他离开柳宅花用。我们公子心里边存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当时就跟我说，说冯君衡把这个信拿过去之后他会怎么着。我说他会怎么着，这个小子他是个坏人，办不出好事来。可是我们公子说，小姐的信是写给他的，与他无干。尽管这个样子，可是晚上就出了事了，十有八九据我估算是这冯君衡他晚上去了。他到在那里，恰恰碰上丫鬟秀红给我们公子送钱送首饰。这冯君衡怎么对待这秀红咱们就说不清楚了，反正最终结果是把这丫鬟秀红给掐死了。他把丫鬟秀红掐死之后，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就扔在了秀红的身旁，把小姐给他写的那封信也扔在了丫鬟的身上。我听说是这么回事啊，大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头顶了一个杀人犯。可是当我们公子见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公子并不辩解，他就说他是杀人犯。我们公子这里边有一种难言的苦衷啊，大人，您想啊，我们公子对小姐感恩戴德，他说对小姐感谢他这番知遇之情，他觉得小姐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红颜知己，正因如此，他怕此案发现之后要把小姐带到堂上出头露面，小姐在深闺之中又超越礼节之罪呀，小姐她应该保全自己的名节。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就全都给揽下来了。大人，我们公子即使这么做，作为祥符县的县令王谦，他可不该那么审。县令王谦为任当官，他应该对事情是明察暗访，问明真凶啊。结果呢，他把我们公子就定了罪给压了监了。包大人，您想想，这是糊涂人问的糊涂案，糊涂案碰上个糊涂官，这糊涂官越问越糊涂，结果杀人的罪犯逃之夭夭，无罪之人是压在人间。如果说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问案都这么问的话，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我的大人。这雨墨由于昨天晚上把自个儿这个词儿背得很熟，大堂之上当当当当当当一番的词儿说完了。包拯在上边一听，余墨，你所说的话可都是实言。大人，我要有半句谎话，让我脑袋上边长疮，脚底板流脓，让我坏透了堂，我活不了。好吧，既然如此，余墨，我来问你，你刚才所说那冯君衡跟你们公子换了扇子，冯君衡的那把扇子还在你们公子手中吗？ 雨墨说在啊，大人，那把扇子就在柳宅，我们公子读书的那个书斋，那叫东篱书斋，在那屋子里边桌子上有个笔筒，我们公子顺手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放在那笔筒里了，还在那放着呢。
1: 雨墨，你回到柳宅把那把扇子取来以作证凭。
0: 是大人，我这马上就回去。这书童雨墨立即由打开封府的大堂上下去，回转柳宅去拿那把扇子。雨墨下了堂了，包大人立即传令，命手下的差人到刘府告诉柳红，带着他的女儿柳金蝉，同时还要把他府中的那个冯君衡一起带到大堂上听审。这可就得到明天了，因为雨墨拦轿喊冤的时候是包公下朝，包公问雨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要转过天来再问这个案子。雨墨呢回到柳宅，开开房门，倒在里边桌子上边笔筒里把那把扇子就拿出来了。雨墨拿着扇子出来之后，把房门又锁上，二番又回到了东来客栈，见到白玉堂，他心目当中的金二爷，跟金二爷一说，白玉堂说：“你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雨墨说：“我这头堂官司反都说明白了，这包大人让我拿这把扇子，明天一早堂上回话。”
2: 好的很呐，你就这样做呀、啊？你说这个严查散冤这四个字是不是就有了作用了？
0: 哎，对，我一喊严查散冤，好像这个包大人对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一样。
2: 嗯，那就没错呀。
0: 转过天来，雨墨拿着这把扇子就到堂上了。当雨墨来到大堂上的时候，包大人已经升堂，把这柳红已经带来了。这柳金蝉呢，小姐没来，为什么？因为柳金蝉上吊之后已经倒在棺材里了，虽然缓醒过来了，但是身体四肢无力，难以动转，怎么办呢？就由柳金蝉的乳娘田妈妈上堂代替。田妈妈来了，说这冯君衡呢？
2: 冯君衡没来，
0: 为什么？冯君衡没在刘府。咱说这个冯君衡啊，他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之后，跑回自己的那个房间里头，吓得够呛，手上有伤，拿石灰又烧了一下子，最后拿自个儿的裤衩撕成布条把它缠上了。他自个儿还有一线希望，那希望就是等着这柳金蝉将来能嫁给他。赶到后来一听说柳金蝉姑娘上了吊了，买了棺材，把姑娘放在棺材里了，冯君衡希望全无，没有希望了。冯君衡暗想，我别在这柳宅里待着了，在柳宅待长了早晚是个事儿，所以他暗地里跟他的姑姑打了个招呼，自个儿先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东京汴梁东边60里地冯家集，回冯家集呀、啊、避灾去了。昨天晚上包大人派人就到柳宅找柳红、找柳金蝉、找冯君衡，当一问及到冯君衡的时候，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包大人这个命令那是非常严格的，这冯君衡必须得带到，他跑到哪去也得给我抓来。办差官非常认真，昨晚上一听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问冯君衡的老家在哪，一说在冯家集，这抓差办案的骑着快马连夜赶奔冯家集。这个冯君衡说实在的，这两天呢回到老家之后，食不甘寐夜不成寐，为什么？一条人命在身上，他自个老犯嘀咕啊。这冯君衡晚上睡觉老做噩梦， 所谓的噩梦就是老梦见那个秀红来找他来了。这秀红一见着他呀，就满面堆笑，呲着小牙的冲他乐。冯君衡一下子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冯君衡心想，他怎么老瞅着我乐呢？我知道啊，这做梦他都是翻着，他瞅着我乐那就是冲着我哭，他说我好那就是我要坏。哎呦我的妈呀，这秀红冤魂不散呐，他缠上我了。哎，完了闭上眼又睡一觉，后半夜做了一梦，梦见自个儿在一高台上可以看见自个儿的家乡院落，在那高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又打把式。冯君衡醒了之后就合计，我怎么在这台上又翻跟头又打把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平常也不会翻跟头，我也不会踢腿啊，这是什么梦啊？冯君衡就忽然想起来，他们家旁边有一个邻居也姓冯，没出五福的那么一个亲戚，这个人呐，听说会算卦，尤其是会圆梦，村里边人有个大事小情都去找他去，让他给圆。冯君衡心想，今儿个我找他给我圆圆这个梦。于是第二天醒了之后就找这老头去了，到那之后，哎呦冯大伯，我这个今天找您来了。这老头一看，哎呦，一瞧这是全村有名的少爷高子，狗屁不是这么一人，你来有什么事啊？冯君衡说，冯大伯，我昨晚上啊碰见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跟我是最要好的，他跟我说了一件事，他做了个梦，我想啊让您给圆圆，这梦怎么样？你的朋友做了个什么梦啊？冯君衡说，我这个朋友啊，他梦见在一个高台上，站在那台上啊能够看见他们老家，他在这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在那好一顿折腾，您说这个梦是吉祥啊还是凶恶呀？您给圆圆。这老头一听，瞧了瞧冯君衡，我问你，你这个朋友跟你很致敬吗？冯君衡心想，什么我朋友，那就是我做的梦，我不说是我做的，我说是我朋友做的，我看他怎么说，这样他能说实话。冯君衡说，对，这朋友跟我是正经不错，很要好。哎呀，如果是很要好的话呀，我就劝你离他远点。那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离他远点？他在一个台上能看见自己的老家，这个台是什么台啊？这叫望乡台呀！啊，在望乡台上折跟头打把式，这叫望乡台上穷折腾，死期临近了。你告诉他吧。啊！冯君衡一听，我的妈呀，这下子可够呛。哎，好，谢谢您。冯君衡转身又打这老冯头这回来了，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外边有人敲门，开封府的差役追来了，教手把冯君衡也带着够奔开封府。这一下子冯君衡比柳红和田妈妈等于是晚到了一步，包大人在上面一声堂，柳红和田妈妈上到堂上，田妈妈向包大人交代说，我是代替小姐柳金蝉来的，小姐因为身得重病难以行动，说以我本人来代替她，我是她的奶娘，我们小姐的事情我基本都知道。包公在上面就问这柳员外，柳红，我来问你，严查伞是你什么人？回大人的话，严查伞是我个亲戚，他是我前妻的侄子，他现在投到你的府里，借你府中攻读，可是有此事？
3: 对，有这个事情。
0: 包公马上吩咐人把严茶伞带上堂来。严茶伞带

0: 爱到堂上了。包大人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严茶散，这严茶散面带忠厚，是一个读书之人。包公就问他，严茶散，你是读书之人吗？严茶散说，正是，此番进京可谓应试，正为此事而来。那么在你姑父的府中，是你杀了他的丫鬟秀红吗？严茶散说，原先我是这么说的。原先这么说的，现在怎么讲？现在大人，这里边恐怕是有原因，这个杀人的案子并非我所作所为。既然不是你所作所为，你又为何招认？大人，他是这样，我想有关柳小姐的名节，我就不愿意柳小姐出庭露面，脸上无光，所以我愿意一口招认下来，能够为小姐保存名节。严茶散，你以小义而失大节，此为不妥。那么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真正的杀人犯我也不知道，这得是降府县令的王大人他所问呢。王大人所问，来呀，把王大人请到开封府。这马上有人去请王大人去了。这边包公继续问案，严茶散到此时此刻就实地招认了，就说小姐柳金蝉怎么给了他一封信，在信上说着这柳红要把他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包公一拍桌子问柳红，柳红可有此事？柳红一听，大人，并无此事。可有你女儿给他写了书信一封？大人，并无此信。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3: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3: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哎呦，宝宝不哭。

0: 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当包公问到柳红：“你是否要把严茶散、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柳红说：“没有这个事儿。”当包公又问到柳红：“可有你女儿柳金蝉写给严茶散的这封信”的时候，柳红又说：“无有此信。”

封信在这个案子里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公就问柳红，人都说有这封信，你怎么说没有呢？柳红说，大人，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这封信就是有，没有它就是没有，我没见到过这封信，我怎么会说有这封信呢？其实柳红心里边在想啊，我不能说有这封信，因为那个信上写着呢，那个信上写着说他的爹妈要把严查三赶出他的刘府，这个事儿就牵扯到我本人和我媳妇的责任，我说没这个信，这个证据你找不着。因为柳红想了，这封信放哪儿了呢？开始的时候发现秀红那个尸体，这信就在秀红的身上，柳红把这个信拿起来打开一看，发现这是他女儿写给严查散的这么一封信，他就把它揣起来了，由此而给严查散就定了案了。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呢，拿那把扇子给严查散就定案了。这封信呢，他包括对祥符县的县令都没有出示，因为他觉得这里边牵扯到他，还牵扯到他女儿，传扬出去不好听。所以赶到后来严查散带走了之后，柳红拿着这封信上了绣楼，当面申斥自己的女儿，把那个信摔在他女儿的床上，摔了之后把他女儿说的满面泪水，他临走的时候还长个心眼，把那信还拿着呢，他揣到怀里了。最后听说他女儿死了，买棺材把他女儿往棺材里边成殓的时候，这柳红啊把那封信唰的一下子一撕两半扔到那棺材里了。柳红心想，那封信谁也不会注意，我女儿虽然是醒过来了，把我女儿搀扶到绣楼上了，棺材里边的东西都收拾出去了，我记得我吩咐手下人把棺材里边的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现在我吩咐的谁我就忘了，反正那封信呢找不着了。嘿，找不着那封信，没有凭证，这个事儿就牵涉不到我本人的责任，所以柳红矢口否认有这封信。包公听到这里就问严查散，严查散可有此信？严查散在旁边说，大人，有这封信，这封信是小姐写给我的，我亲自阅读，而且这封信十有八九是被冯群衡给偷走了，偷走之后这封信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这封雨墨来了，把那扇子递上来了，大人，我把冯军衡那扇子拿来了，就在那笔筒里拿来的。把这扇子往上一递，包公把这扇子接过来唰打开一瞧，这是冯军衡原来使的那把扇子，正面啊画了一幅画，江上一只船，船上有一美女，穿的衣服是袒胸露怀，朝着岸上招手，岸上有一美男转身冲着美女招手，右上角题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就这幅画就这题词就可以推断冯君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拯一看这扇子，心想，这冯君衡绝不是良善之辈呀。包拯把这扇子一合放到桌案上，接着问雨墨有没有这封信，雨墨也证实有这封信，这封信送到我们那书房里去的时候是那秀红给送的，送到那儿我们公子接过来夹到书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说柳元民，您怎么就说没有这封信呢？柳员外说，即使有这封信，那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老头子明哲保身，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封信。这个时候包公就问这田妈妈，田氏，你可知道有

0: 无此信。说到这里，包公把这黑脸一沉，眼珠子一瞪，瞅着这田氏。这田妈妈心里想啊，心想柳员外呀，你这个人这么办事可不对呀，那小姐被你逼得都上了吊了，按说她要不是缓醒过来早已经都埋了，那么年轻一个姑娘被你几句话都给说死了，到现在这官司已经打明了，你还矢口否认这个证据。田妈妈说了，大人有这封信。嗯，有这封信，何以见得？大人，我为证，这小姐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柳员外他们老两口子要把严茶散、主仆二人赶出去，五天之后就要赶出柳府，正因为这个我们小姐她就着了急了，没有办法她就写了那么一封信，这封信是让秀红给送去的。
1: 送去之后怎样？
0: 秀红送去之后给了这位严茶散了，现在我也听了个大概齐，看来呀，是严茶散把这封信让别人给偷去了，别人到那去了，秀红结果拿着小姐的三环首饰和银子到那个后花园角门跟严茶散见面的时候，大概是没见到严茶散，而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就把秀红给掐死了，那个银子三环首饰包也不见了，这封信落在了秀红的身上，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当时我记得是我们柳员外把那封信拿起来看完了之后，当时就揣到怀里了，揣到怀里，柳员外脸色不对。这件事情过后，把严茶散带到祥符县，柳员外就上了小姐的绣楼，把那封信摔在我们小姐的面前，当面斥责我小姐一顿。我小姐被柳员外骂得满面泪水，无言以对。柳员外一句一个，你还有什么脸活着？然后他拂袖而去，在他下楼的时候把这封信他就又揣起来了。可是后来我们小姐那是要脸的人，经不住柳员外对他这一番辱骂，最后我们小姐就悬梁自尽了。我们小姐这一悬梁自尽，柳员外得知以后马上买来棺椁，把我们小姐就装入到棺椁之中，小姐生前的很多簪环首饰一起都陪葬在棺材之内。同时柳员外把那封信也掏出来了，一撕两半扔在棺椁之内，扔在里边之后把棺材盖盖上，准备着入土下葬。当时他还没有这么做，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有一个人要去偷棺，这一偷棺我们小姐没死，她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是我把我们小姐搀往绣楼。当时柳员外嘱咐我把棺材里边那些簪环首饰都收拾出来，同时强调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大人，我是小姐的奶娘，小姐从小跟着我长大成人，我对小姐有一番特殊的情感。柳员外说这个话，我心里边很为之不平，我想小姐这封信写给严茶散，这是为了表达小姐的心情，而为这封信我们小姐悬梁自尽，好悬死了啊。可是如今柳员外让把那封信给烧了或者把它撕了，我就也没烧也没撕，我把它揣到了我的怀里，我陪着小姐一起上了绣楼。现在我们小姐正在绣楼上她的牙床上躺着休息，我被传唤到大堂之上。
1: 包公说，这封信可在你的手中？
0: 田妈妈说，是啊，这封信就在我的怀内，大人请看。说着话，这田氏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信掏出来了，虽然是撕着两半了，一对就能看清楚了，这封信呈到大人的桌案之上。包公把这封信铺开，往起一对，

0: 现在内容全都看清楚了。包公转身行一看柳红，柳红，你可知罪？包公这个时候脸色这一沉，柳红当时就吓哆嗦了。柳红知道这包公可不是闹着玩的官啊，你在他的面前敢撒谎，那一怒之下就把你塞到铡刀里边铡了。这柳红当时脸就变白了，由白就变绿了，跟白子帮子色差不多了。这柳红说，大人大人，我知罪我知罪，我刚才我把这个信的事儿我给隐瞒过去了，大人大人，我大人您饶命您饶命。这柳红现在整个在精神上全都垮塌了，一个劲儿求大人饶命。柳红心里想啊，哎呀，这个田氏啊，这个田氏啊，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呀！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奶娘，你说她在这关键时刻能给我那么两句，这两句就送了我了。哎呦，我当初给我这姑娘找奶娘，怎么找她呢？哎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远见。现在柳红心里面全都是后悔了。包大人看着柳红，柳红，你在大堂之上不出证据，口出谎言，知道什么罪名吗？
1: 大人，任凭您发落，任凭您发落。
0: 正这功夫，差人往上禀报，大人，冯君衡带到。包拯一听冯君衡来了，马上吩咐，
2: 来呀，把冯君衡带上堂来。
0: 这时候冯君衡哆哆嗦嗦的被带到堂上，冯君衡往堂上一走，包大人往下边一瞧，一看冯君衡这长相这貌相，包大人心想此人绝非良善呐。冯君衡咕噔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拯说，我来问你，你是冯君衡吗？
1: 对，我叫冯君衡。
0: 我问你，你有一把扇子是从严查伞的手中拿来的吗？包公头一句话就点到要害之处，说这把扇子。冯君衡一听，当时就意识到这事儿要犯，扇子。嘿，冯君衡冲着包大人一笑，呵呵，大人，是有那么把扇子，是严查伞的。我给他借过来扇了半天，然后我就还给他了。这冯君衡心想，我可不能盯着这个杀人罪呀、啊！这个杀人罪要转到我身上，我小命就完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他以为自己这么一赖就可以赖过去，可是包拯瞧了瞧他，冯君衡，这把扇子你是送还给了严查伞吗？
1: 对，我送还给他了。
0: 严查伞在旁边说，冯君衡，你并没有送还给我呀。
1: 哎，我说姓严的，你可别这么着啊，这扇子我拿了半天，我觉得这是你的东西，在我手里没用，所以我就还给你了，你怎么说我没还给你呢？
0: 包公在桌子上伸手就把冯君衡那把扇子拿起来，唰打开之后，把画有画的那面冲着冯君衡，
2: 冯君衡，这把扇子是谁的？
0: 冯君衡往上一瞧，哎，那是我的。他脱口一说，那把扇子是他的。包公说，这把扇子是你的，他怎么在严查伞的笔筒里呢？
1: 那是我们俩换的。
2: 你们两个换的，你把严查伞的扇子还给他，怎么你的扇子没要回去呢？
1: 这他是
0: 这冯君衡一打奔，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
2: 冯君衡，你好大胆。柳金蝉小姐写给严查伞的那封书信是不是你从中盗取私自官桥？
1: 那书信那信我没看着。
0: 包公把那书信又打桌案上提了起来了，
2: 这封信你见到没有？
1: 这个我好像是差不多像见过。
0: 他自个儿理亏呀，他想赖他也赖不掉了，一看那封信，他一说好像

0: 是见过包公守方均衡。我来问你，那天晚上是不是你自己倒在后花园去了？你去见到了秀红，是你把秀红掐死。再问你，秀红手中提的簪环首饰银两的包裹哪里去了？是不是你拿去了？
1: 这小人我没拿，我那天晚上我没去。
0: 来，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有人夸的一下子把那夹棍就撂那儿了。方均衡，你能不能如实招认？如果如实招认，可以给你免去大刑；不如实招认，夹棍被弃。手下人过来把方均衡就架在这夹棍上了，这夹棍往腿上那么一夹，两头一叫这劲儿。冯均衡当时心想，这玩意儿我可没尝过，这玩意儿是什么滋味，我招不招？我要是招了，我命就没了；我要是不招的话，他给我动刑，我能难受点，我喝着难受，我也得保命。大人，我没见那个秀红。
2: 动刑，
0: 一说动刑，夹棍一上劲儿，这小子两条腿那疼的就受不了了。这冯均衡哪受过这个罪呀？他从小长大那是富里生富里赏，娇生惯养啊，整个一个娇娇公子哥。今天这夹棍一上，还没等上够了劲儿呢，这冯均衡就出了轿了。哎呀哎呀哎呀，大人呐，我招啊，我都招啊。
2: 松刑，
0: 刑具这一松，
2: 方均衡如实讲来。
0: 这方均衡在大堂上，那就是竹筒里边倒豆子，哗的一下子全都说了。方均衡就说，那天晚上怎么我把那封信拿到自己的屋中，我是如何如何生了气了。当天晚上我就去了，本想着我要给严茶散和那柳金蝉他们两个捉对儿，万万没有想到严茶散当时也没去，这丫鬟却提前去了。我见到丫鬟看得有点美色，我想行为不轨，丫鬟就喊，我怕她喊，把别人喊了之后与我脸上无光，于是我就过去一伸手把她脖子掐住了。我这一掐住一使劲，没想到就把她给掐死了。因为那丫鬟她咬了我一口，咬了我这一口呢，我就更使劲了，丫鬟被我掐死了。掐死之后，我把烟茶伞那把扇子撂在那儿，把姑娘给她写的那封信放在丫鬟的身上，然后我跑到自己的屋中，我再一看我的手上流血，我往墙角里面抓了把白灰面往上一抹，那是石灰更烧得慌。我用凉水洗，最后把裤衩撕开缠上了。缠上之后，后来我一看这个事儿越闹越大了，丫鬟死了之后，小姐又死了，小姐一死我没了指望了，我就跑回老家去了。跑回老家去之后，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开封府把我又抓到这儿来了。大人您要不信，你看我这手上还有伤呢。全招了，他把手伸开让大人看，他手上被秀红咬的那伤还没有愈合好呢。包拯一看事到如今，真相大白。此之后，降福县的县令王谦王大人已经来到堂上，坐在旁边陪听。包拯问完了这个事情之后，看了看王大人，王大人你对此事如何看法？王谦一听，大人卑职有罪，问案不明，几乎冤枉了好人。王大人，为官者审问案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要多方查找，寻求证据，证据不足如何就能定案呢？王谦说，就是包大人，这严茶散开始他痛快地招认了，我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啊，故而暂时把他押到南监呐，等着最后能找出证据才能给他定案。
2: 等着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啊！
0: 包公当堂马上宣判，这个案子宣判冯均衡为人作恶，李代掏枪嫁祸于人，躲藏到家中，

0: 该死罪。这一个死罪，马上吩咐搭进狗头铡。这方君衡当时四肢无力，脑袋一迷糊就晕过去了。这小子吓坏了，如席卷起塞进狗头铡内，是咔嚓一声腰截两断。冯君衡这一死，柳员外在那儿腿肚子抽筋，心脏跳动加快，当时脸不光绿了，身上就觉得好像胳膊腿都没了一样。柳员外心想，大概我是第二个狗头铡呀，完了。包公就是柳红，你有意把严茶仔撵出自己的家中，嫌贫爱富，悔婚失约。按说论律当以判刑，但今日罚你白银一千两。柳红一听罚一千两，这事儿罚一千两不多不多，你看就这个吝啬鬼啊，听说罚一千两不对他判刑了，不铡他了，他交的这一千两都挺便宜。谢大人谢大人，一千两，小人认罚，小人认罚。田氏，你是小姐的乳娘，对这个事情不追罪责。柳金蝉给严茶散写信送银，按说有失规格礼法，但是事出有因，不追罪责。雨墨，你一仆救主，替主鸣冤，能够拦轿生冤，大堂之上把冤情替严茶散说透，此人有功，赏银200两，由柳红的罚银当中取出200两给你，愚者充公。柳红一听，得，我自个儿花200两银子雇了个雨墨把我给告下来了。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5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闲暇时光，喜欢走进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 FM101.9 陪你聆听四季，感受芬芳。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我们经常听说这句俗语哈，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哈。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呀？这个夏天呢已经够热了，还要吃性温的姜，这个是不是火上浇油呢？那这一句流传千古的老话，到底是经验之谈还是真有道理啊？那夏天要吃哪一种姜，又怎么吃？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嗯，那夏天吃姜好处是非常多的。
0: 嗯，
1: 每到夏天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过两句这个哈。
0: 嗯，
1: 那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夏季呢，它的高温啊、高湿啊、高热，嗯，那如果大家身体当中的阳气不足的话，就会容易出现畏寒怕冷、疲乏或者是嗜睡，还有就是免疫力会降低的一个情况。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生姜，是有助于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为咱们的身体呢补充阳气。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可以增进食欲哈，因为生姜当中的这个姜辣素可以激活咱们舌头上的一个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的一个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促进消化液的一个分泌，就会增加咱们消化和食欲的。
0: 没错，另外呢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呕吐的现象哈。
1: 嗯，
0: 因为这个鲜姜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姜酮、姜烯等成分，可以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像一些晕车呀、晕船啊、等等产生的头晕、恶心和强烈的不适感。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姜啊，它还有一些消毒杀菌的作用，它是天然的抗菌剂，使用适量的生姜呢，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的反应。拌凉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放一点姜末，这样呢能够消毒杀菌又开胃。
1: 嗯，那到夏天了哈，咱们吃姜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嗯，
1: 市面上其实不仅有生姜，还有紫姜和老姜哈。
0: 嗯，
1: 那到底应该选哪种呢？紫姜又名这个嫩姜和菜姜哈，
0: 嗯，
1: 就是生姜的一个嫩芽，它表面偏白或者是淡黄，顶端呢这个姜芽呈红色，
0: 嗯，
1: 含水量是很高的，纤维很少，它吃起来呢质地是比较脆嫩的，辣味儿也是比较柔和的，就是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0: 嗯，
1: 就是现在大家去买的时候，你能看到它有点像新姜啊，就是在老姜的基础上它又长出来一块，然后摸起来表面不是那种非常喇叭的，
0: 对，
1: 水分很足，皮儿很薄，
0: 嗯，
1: 这种就是紫姜哈。
0: 嗯，
1: 那从中医角度来说，这个紫姜不像成熟的姜那般温热，天气炎热没有胃口或者是消化不良的朋友，可以吃一些紫姜，帮助大家健脾开胃。
0: 嗯，
1: 那吃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做成泡姜啊，把它腌制一下，或者切成丝儿做凉拌菜。那种比较辛辣的姜，可能大家切成丝儿你就吃不下去了，但这种你跟其他东西炒在一起，它没有那么浓重的味道，
0: 嗯，
1: 就可以吃啊，适合跟肉类的食材搭在一起去炒哈。
0: 嗯，
1: 紫姜炒牛蛙呀，或者是紫姜炒这个牛肉丝儿啊，都是可以的。
0: 对，这种肉类的一般它会比较容易有一些腥气哈。
1: 嗯，
0: 用这个姜炒一下呢，还能够适当的去一去这个肉类的腥气。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生姜哈，又名新姜。大家常说的姜呢，往往指的就是这个生姜。
1: 嗯，
0: 那生姜的颜色呢，它是比较黄了，没有嫩芽，它的表皮呢比紫姜要粗糙。那生姜它是比较辛辣浓郁的哈，中医认为生姜有助于解表散寒、助阳祛湿、提神醒脑。我们可以取3到5片的生姜，泡水冲茶啊，然后这个代茶饮哈。那对于预防治疗夏季的空调病啊，有一定的效果。那大家怎么判断自己是有没有这个空调病的现象呢？比方说你经常的吹空调，然后突然觉得头痛、鼻塞啊，或者是怕冷、乏力，这种可能就是有一个空调病的现象，大家要注意。
1: 是的，
0: 嗯，这个时候可以喝一点这个生姜泡水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日常炖汤啊、炒菜呀、煮粥的时候，都可以适当的来放一点生姜，既能够去腥提味，又能够健脾胃助消化。 此外呢，凉拌菜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生姜末或者是生姜丝，可以中和凉菜的寒性，驱除人体内的寒气，特别的适合胃寒的人来食用。
1: 嗯，就是大家煮粥的话，如尤其是煮咸口的粥，你一定要加一点生姜，我觉得那个味道会挺好的。
0: 对，
1: 尤其大家如果在家煮这个海鲜粥啊，就偏凉性食材放到粥当中去煮的时候，你要搭配一点生姜。
0: 嗯，
1: 你喝这个粥的时候，其实你喝不出来姜的味道。
0: 对，
1: 然后但是可以达到一个去寒的一个效果。
0: 没错，
1: 嗯，你就切成大片就行，不用切小片，小片你喝的时候还得挑很半天。
0: 对，你这样大片的姜，它的味道煮进去了，然后呢，你又不至于嚼到这个姜哈。
1: 那除了这个生姜以外，还有就是老姜。
0: 嗯，
1: 老姜呢又叫姜母，它的表皮是比较粗糙的哈，然后颜色呢是很深的，纤维呢也是比较粗硬的，切的时候大家能感觉到那个里边的丝儿啊都不容易断。
0: 对，
1: 你掰的话，它那个丝儿可能明显的就有拉扯感。
0: 对，而且它那个表皮是特别皱吧，特别干巴的。我买过那个老姜。
1: 对，冬天的时候这个老姜比较多。
0: 对，
1: 现在就是一般都是紫姜跟新姜了哈。这个老姜呢，它辛辣是比较浓郁的，姜辣素的含量呢是很高的，温中散寒的效果也是最强的。但如果夏天呢，大家这个感染了风寒的话，可以把这个老姜拍松或者是切片，把它煮红糖，变成了红糖姜茶哈。这种呢就可以缓解大家一个流鼻涕啊或者是胃寒的一个症状。如果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这个红糖姜茶是不适于风寒感冒，就是夏季那个风寒感冒是不能喝的哈。
0: 对，
1: 可以也是只是
0: 这个暑热感冒啊，或者是风热感冒。
1: 对，
0: 这
1: 个时候大家区别开来啊。
0: 对，
1: 适合自己的时候再喝。
0: 对，其实我们日常啊，在居家经常用到的就是用它驱驱寒，或者是有一些女性朋友经期会腹痛，可能会用这个红糖煮姜水，也是目的也是为了驱寒。就我们日常用它最常用的这个目的就是来驱寒的哈。
1: 对，
0: 那夏天不管啊，你家里有什么样的姜，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就是只要是你感觉到自己着凉了，受寒了啊，这个胃里或者是凉凉的，特别有寒凉的感觉，你就可以泡一点水啊，或者煮一点水啊。这个我觉得大家还可以，这种小方啊，就是不拘于那么的严谨。
1: 对，家里有啥咱就放点啥，因为它功效都是一样的。
0: 差太多。
1: 对，
0: 都是驱寒的功效。
1: 对，只是可能老姜的话，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冬吃萝卜夏吃姜？这个夏季啊，虽然炎热，但正因为炎热，往往我们就是容易受寒着凉的时候呢会更多。
1: 对，
0: 因为夏天大家不注意呀，就是可能是出着汗的时候，然后这个毛孔都张开的时候，你吹特别凉的空调，进到空调房，哎，这一下就着凉了。
1: 对，
0: 冬天我们反而不容易，其实冬天大家就是毛孔一般都是闭合的，然后你出入啊穿的也都特别多。
1: 还有就是夏天大家在比较热，就是已经满头大汗的时候，开冰箱啊一定要注意。
0: 对，
1: 那个凉气是非常怎么说呢，对身体不好的。
0: 对，就是那一激那一下。
1: 对，
0: 你可以先在侧边把那个冰箱开个缝，让那个寒气往出
1: 散
0: 一
1: 散。对对对，
0: 或者是你要是去冰箱之前取什么东西啊，你可以把那个围裙啊，把那个胃那个地方给它挡住一点，
1: 或者是你穿个外套啥的。
0: 对，然后夏季我们切记啊，一定要少吃凉的，还是提示大家要少吃寒凉的东西。
1: 是的。

0: 微笑说再会。
1: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大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3: 不来不干。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8: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9: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0: FM 101.9，心在一起就是家。
1: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夏天吃姜的好处哈。
1: 是的，
0: 但是呢姜虽好啊，但是却并非人人适合哈。
1: 嗯，
0: 像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就一定要少吃。首先呢就是这个口干便秘的朋友要少吃啊，因为便秘呢就多属于肠热，如果说再大量的吃姜呢会加重便秘的情况。
1: 嗯，
0: 再来呢就是阴

0: 虚火旺的朋友，表现为口舌干燥、咳嗽、大便干、心烦易怒啊，容易睡不着觉。那这类人群呢，晚上啊最好避免食用生姜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姜啊，它比较辛热，像有这个感冒啊、痔疮发作呀，还有这个长疥疮的一些朋友呢，要忌食哈。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泌尿系统炎症的朋友呢，也要慎食，因为它生姜当中的这个辛辣成分，比方说这个姜辣素，它可能会刺激膀胱，加重一个炎症反应啊，所以说以上这几类朋友呢，要慎重的吃姜，或者少吃或者不吃啊。
1: 嗯，大家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当下的表象来去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哈。
0: 没错。
1: 那有的朋友问了哈，吃姜是否要去皮？
0: 嗯，
1: 那具体情况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讲，生姜它这个皮呀是性凉的，
0: 嗯，
1: 那里边的肉呢是性温的，那如果脾胃不好的朋友，咱们就考虑去皮吃，叫如果是感冒的时候做生姜红糖水或者是姜丝可乐的时候把这个皮去掉会比较好，
0: 嗯，
1: 不然这个效果会打一些折扣哈。
0: 对，因为它皮性凉嘛，
1: 对，
0: 还会中和一下，你可能就觉得这个白吃了这个姜。
1: 嗯，有的朋友说没啥作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皮儿去了你再试试。
0: 嗯，
1: 那日常咱们把它作为调味料的时候呢，切成生姜片或者姜末，这种情况咱们最好就不要去皮了。
0: 嗯，
1: 那这种可以保持生姜的一个药性。
0: 没错，另外呢，大家还要注意哈，其实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比较了解了。
1: 嗯，
0: 像一些发霉腐烂的生姜啊，它是含有有毒物质的啊，比方说这个黄樟素，那这样的姜呢，就大家切记一定不要吃啊。
1: 嗯
0: 啊，那这个烂姜呢，不是说切掉坏的部分就能够继续吃啊，即使它只是坏了一小块，也要整块的姜都果断的扔掉啊，就是不要了，就完事儿了。
1: 对，现在姜大家买完之后，你有的时候觉得很多，吃不完，因为我看现在超市都是大包装的，
0: 对，都是特别大一块儿，
1: 对，
0: 嗯，
1: 一盒我吃不完，我会咋办呢？有的时候你放常温，冬天的时候它会干，
0: 对，
1: 但夏天的时候湿气比较重，你会怕它就是跟一面，比如说平面啊，或者是盘底接触的时候，你怕那面长毛，
0: 对，
1: 或者是里边就像是水疼了似的，你切完之后也是变成不好的一个状态了，
0: 就是保证不了它原本那个干干爽爽的样子，
1: 对。你就怕它坏掉，这个时候我会做一个处理啊，
0: 嗯，
1: 要把它切成大片，用锡纸包起来，你可能就是煮汤或者是炖菜是完全不影响的，
0: 又要上你的万能锡纸了。
1: 对，你要把它冻起来，或者是你如果剩的非常多，你这时候可以把它打成姜汁，
0: 嗯，
1: 然后把它滤出来，这也是需要冷冻的哈，就是有那种小的
0: 保一格一格的，
1: 像冰格似的，你就把它放在里边冻成小块姜块，就是姜汁块，你下次不管是调馅儿还是做一些凉拌菜的时候，你都可以拿出来一点当姜汁去用。
0: 没错，就那个小冰格子还真的是挺好用的，我看到过有的朋友拿它冻那个红豆或者绿豆，然后就那一格就能煮一次粥。
1: 对，
0: 哦，
1: 我也买了那种稍微大一点的冰格，就是那个冻红豆
0: 那种。
1: 对，冻红豆的话就是豆类，你冻完之后它是很好煮开花的。
0: 对，
1: 要不你得需要这个高压锅呀，或者是电饭煲，得至少煮2个小时以上才能达到这种效果，但是你冻完之后它就会非常容易开花。
0: 对，所以保存姜也是像刚刚楠楠说的方法，我们可以妙用一些这个利用好这一些小工具哈，比方说这个小的冰格，我们可以拿来给它冻成一块一块的，跟冻红豆是一个原理哈。
1: 嗯，
0: 用的时候就拿出来，每次用一格，还特别方便，还不污染其他的。
1: 对，因为它如果化了之后，你拌馅儿是完全不影响的。
0: 嗯
1: 嗯，你省得还得自己调那个葱姜水了。
0: 对呀，
1: 还挺麻烦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试哈。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也跟大家聊了哈，这个越是盛夏呢，我们越该养好阳气，排出寒湿。酸甜脆爽的这个醋泡子姜啊，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1: 嗯，
0: 在夏天呢，温和接地气的这个平价养生好物。那我们今天看看这个醋泡姜啊，应该怎么样来吃？这个首先呢，我们也说了夏天最容易暗藏虚寒哈，看着其实是非常的燥热，实则呢外热内寒。比方说我们经常在空调房待着，然后这个寒气呢就会悄悄的入侵身体。还有一些像冰饮冰凉的这个西瓜呀瓜类啊，夏天我们也会经常吃，这样呢脾胃可能就会被寒气冻伤。还有呢就是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毛孔处于张开的状态哈，阳气随汗水呢也会大量的外泄，这样呢会造成身体内里的亏虚。反正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像没胃口啊，身体发沉呐、晨起疲惫，大便黏腻啊，一吹空调就难受等等这些的情况。
1: 那这个生姜呢就是咱们夏季补阳绝佳的一个食材了。
0: 没错。
1: 那直接吃这个辛辣容易上火哈，那用醋浸泡之后呢，刚好综合了这个燥性，温而不燥，养阳不伤身，夏天长期吃呢也是温和稳妥的。
0: 没错。
1: 每天吃2到3片，这个好处也是非常多的。可以帮大家补足阳气，驱散体内比较深层的一个湿寒，改善空调病啊，或者是有一些胃寒乏力的状况，还有就是健脾开胃，消解这个暑湿哈。有的咱们尤其现在刚入夏嘛，到越来越热的时候，大家会感觉没有食欲，
0: 对，
1: 或者是吃点东西就感觉腹胀油腻，
0: 没错，
1: 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吃一点，你会有一些改善。
0: 还
1: 有就是帮助大家养护肠胃，缓解胃寒反酸呐、吃凉就腹泻呀这种情况，帮咱们护住脾胃的一个根基。那吃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贪多，每天就是吃一点，晨起的时候吃2到3片。每天早晨就可以吃这么一些就够了。这个全天精力就在线了。可能有一些疲乏的状况啊，也会得到一些改善。
0: 对。
1: 那姜大家都知道是天然的抑菌的作用哈。可以就是醋泡姜还可以帮助大家守护肠胃，安稳的度过这个湿热的夏季。
0: 那这个醋泡姜具体我们应该怎样来操作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哈。

0: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紫姜给它去皮洗净，然后给它彻底的沥干水分啊，把它切成比较均匀的那种薄一点的片儿。然后呢，我们再加入少许的食盐，给它抓匀，腌制个一小时左右啊，把它杀出那个水和姜里边一些涩味儿。然后这个时候再挤干这个姜片的水分啊，这一步呢是保证这个姜片脆爽不烂的一个关键。
1: 对，就有点像咱腌。那个黄瓜咸菜，你提前把它杀一下，
0: 然后还有萝卜呀什么的都是这样腌。
1: 对，然后你再去把它水分去除的时候，你发现它有点像橡皮一样，就是软软的，
0: 对对对，
1: 但它不会像一掰就断掉了，
0: 就比较韧劲儿了哈。
1: 是，
0: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姜片啊，给它放入到一个无水无油的密封罐当中，加入一点冰糖调味儿，再倒入陈醋，完全的没过这个姜片。这样做好了之后呢，我们给它常温啊，放个一天，然后呢再把它放入到冰箱的冷藏格当中，3天就可以食用了。那7天呢是风味最佳的时候，这样冷藏最多可以存半年。
1: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随吃随做，不要
0: 少做点。
1: 对对对，你做个半个月的啥的就咱就够了。
0: 对，你一夏天可能做个这么2-3次就够我们这一个
1: 夏天
0: 吃完了。
1: 就放到就是这切记啊，你吃的时候或者是你平常冷藏的时候，那盖儿一定要密封好。
0: 对，然后就是你来回取往出取的时候啊，那个筷子啊不要给它污染了。
1: 对，就是也是
0: 干爽的无油无水的没用过的筷子。
1: 对，然后那个醋一定要是没过这个姜，就是我发现之前我泡过黑豆，你要没没过的话，它确实是容易长一些不好的东西，
0: 上面的东西上面那部分容易坏。是是，
1: 对对对，然后那你坏掉了，你整个一罐就都不能要了，
0: 就浪费了。
1: 对，所以大家不要吝啬这个醋啊，一定要把它封住。
0: 对，哎，我们家这么多醋是不是比较适合做点醋泡姜？
1: 你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尤其是夏天难免会吃一点凉的嘛。
0: 对，
1: 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来两片。但上午吃早晨吃啊，
0: 没错。
1: 那正确的吃法就是跟大家说了，早晨的时候你不管吃那个中式的早饭还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像
0: 面包片啊，
1: 对，你都可以
0: 三明治啊
1: 夹在里头。
0: 对，
1: 如果你喜欢吃包子或者是粥那更搭了。
0: 对，
1: 当个小咸菜就吃了。早餐吃这个姜是非常好的，它是可以顺应咱们阳气生发的。每天2-3片就可以了。如果大家中午吃或者是你觉得空口吃稍微还是觉得不那么喜欢，你就可以用它来炒菜或者是炖肉。
0: 对，
1: 做成调味料也是可以的。做完调味料，它姜味没有那么重了，你是可以在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的。
0: 而且我觉得醋泡姜的醋应该这个都是可以，比方你蘸一些饺子啊，
1: 可以
0: 干一些面条啊，
1: 可以可以，
0: 是不是？
1: 对，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有一部分的朋友咱们要注意哈，尤其就是阴虚容易上火的朋友，还有就是现在口干呐、咽痛啊、便秘的朋友，咱们要少吃。胃酸或者是胃部有一些不适的，咱们一定不要空腹去吃。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孕期或者是吃药服药啊，或者是儿童啊，咱们一定要谨慎的去吃。
0: 没错。那夏天呢，我们就是按照刚刚跟大家说的啊，正确的来食用一些姜，那对身体啊驱寒祛湿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啊。
1: 是的。
0: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副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学演绎着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做完扁桃体和 UPP 啊，鼻子经常会出血，会有血丝儿啊，这个正常吗？
3: 我想吧，如果你在做扁桃体和那个 UPP， 那么你在术前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鼻咽喉镜。在这个术前做过鼻咽喉镜以后，我们才能做这个扁桃体和 UPP 的手术。那么你查过鼻咽喉镜的话，那么这个黏膜应该是很好的，对吧？应该是肯定是排出一些占位性病变引起来的鼻腔的出血。如果还是说做完术后看看我们要多久，如果呢这个术后很长时间了，那么你主要是看一下这个黏膜是不是没有恢复好，黏膜是不是有干燥啊，或者局部有没有破损。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呢，假如说像鼻子出血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经常抠鼻子的习惯，在鼻前方这个地方鼻市区是不是有那个黏膜糜烂。可以局部上一些眼膏啊，就是金霉素或红霉素眼膏，或者是用一些促进黏膜生长，看看这个鼻腔这个黏膜有没有这个修复好。因为我想我们一般要做鼾症或者是做 UPP 啊这个扁桃体手术的时候，它进行鼻腔应该是都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体检的。如果你是术后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考虑这个黏膜这个糜烂这个溃疡这个比率比较大。另外一个你还要看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还有没有用过一些什么药物。比如说有一些心血管科的，就像一些注入支架的，他可能用一些阿司匹林。再加上气候干燥，可能鼻腔呢就容易出血。所以就如果反复出血，一定要到医院来详细的查一下。
2: 明白了。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处置。同时呢，这个处置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科学的来进行处理，而不是说我认为应该怎么样，他认为怎么样，应该请专业的医生来为您判断一下。这样的话呢，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滕博滕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鼾症的防治与家庭的干预哈。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你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别跟我们客气，是吧？有问题的话呢，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哈。相信哈，我们这个庞大的专家团队啊，能够解决您那些困扰哈，把您这个烦恼给你处理掉，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很烦很闹心，是吧？如果说有一些疾病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处理起来还相对比较容易，如果发展成一个比较严重的时候，处理起来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哈。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男孩子白天总耸动鼻子，14岁了，长得挺高的哈，1.82米了。白天总耸动鼻子，14岁啊，1.82米。
3: 1.82米，一米八二的话，这是多大的孩子？
2: 14岁。
3: 14岁，孩子个长这么高哈。这种情况下，那个首先他1.82米，14岁，现在应该是上初中是吧？那么他这个有没有孩子要看一下，这个病程是有多长时间？
2: 是。
3: 一般十岁以后呢，腺样体基本上就是萎缩了。还有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张口呼吸呀？鼻子是不是通气？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因为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肯定是总是有这个动作。
2: 对。
3: 然后呢，还有呢，孩子呢，就是可以，如果要是发现了哈，你早一点到门诊来查一下，我可以给你用一些那个鼻炎的药物，就像用一些中药啊，或者是局部做雾化呀，然后让保证这个鼻腔这个通畅。再有呢，就是青春期的时候，有些孩子就像我们咽喉科经常会看到一些咽炎的孩子，他这个分泌物确实很多。那么这个分泌物呢，他自己还醒不出来。我还是主张呢，就是给他一个气道的一个雾化以后呢，彻底的一个清理。

0: 还有呢，14岁他也属于儿童，
1: 儿童啊，
0: 别看他长1米80多，
1: 对，
0: 他也需要到发育儿科去看一下，排除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抽动症的早期，
1: 嗯，
0: 好吧，
1: 嗯，哦，是这样哈，嗯，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应该是成年的大朋友了哈，
0: 嗯，
1: 他说老师你好，我39周岁，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嗯，睡觉张嘴，有时候流口水，但是呢不打呼噜，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想问问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0: 啊，睡觉的时候张嘴，
1: 嗯，
0: 但是不打呼噜，不打呼噜的话，他不打呼噜。他是张着嘴睡觉，是不是？
1: 对，就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哈，睡觉就张嘴了，然后有时候张着嘴还流口水，但是不打呼噜，啊，想一想这咋回事？
0: 他怎么知道自己不打呼噜呢？
1: 对，你怎么知道的呢？我有这个疑问啊。
0: 对呀，
1: 是您家人跟您说的，还是您睡觉时候录了一下？
0: 如果你张着嘴睡觉的话，你应该是气道肯定鼻子是不通的，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你应该是调整一下这个睡姿，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还是来具体来看一下，
1: 嗯，
0: 如果要是张口呼吸的话，你应该鼻子是不通的，
1: 嗯，
0: 鼻子要是不通的话，那你应该是有鼾声的，
1: 嗯，啊，嗯，哦，明白了，
0: 嗯，
1: 所以说可能他打呼噜是你自己没发现吧？可能会有打呼噜这个情况，
0: 对，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流口水的话，是不是你这个睡觉的时候，这一般口水不是前线分泌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这个睡眠的时候姿势是怎么样啊？是不是有一些压迫呀？
1: 嗯嗯嗯。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鼻咽炎怎么治？
0: 鼻咽炎还是咽炎？
1: 我觉得应该是咽炎。那有鼻咽炎这个词儿吗？
0: 鼻咽部吧会只有，就是鼻子后面，鼻咽部也会有一些炎症的。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鼻涕后流，比如说有鼻窦炎，我不知道，那鼻涕呢都流到鼻咽部，然后呢我就会觉得。有的人会鼻涕后流，会有反复的咳嗽，鼻咽部呢会有一些就有些粘性的分泌物，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这样的话呢，重力作用五官是通的，那么咽喉部在下面，有粘性的分泌物刺激到咽喉部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些咽炎的症状目前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得从源头找，那么我也看看鼻腔鼻窦有没有问题，鼻腔鼻窦要是没有啥问题了，我看看鼻咽部有没有啥就是再位性病变呢，是囊肿啊，或者是说有局部的一个淋巴组织增生反复的一个炎症，如果要是说鼻咽喉炎，就是咽喉部也有问题，那么我也要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扁桃体长期的扁桃体肿发炎，或者是说舌根部有没有个囊肿，然后呢通过这个鼻咽喉镜的检查，然后呢具体问题呢具体分析，然后可以做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局部的一个小的一个处置，
1: 明白哈。好，那么睡眠呼吸暂停对心血管的这个影响能不能结合在我们第二病例上再给我们说一说？其实讲第二病例的时候咱讲到了哈，
0: 对，
1: 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的说一说呢？
0: 这个我就是心血管疾病呢，确实是我跟心血管科的医生，就是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就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特别特别高，而且这个发病率高，发病的年龄还逐渐的年轻化，
1: 是
0: 啊，那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饮食生活习惯有关系，大家都会开车啊，很少去做运动，然后呢，饮食上呢，我想每个人都有吃过外卖的经历，对吧？
1: 都有过
0: 啊。所以你想要少油、少糖、少盐，这种肯定就做不到。
1: 是。
0: 那么，心血管疾病的，比如说高血压，还有冠心病、心律失常、房颤，这些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当你如果这是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同时合并呢打呼噜，是一个鼾症的病人，说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病人，那么这种夜间中的这种间断性的乏氧对这个身体的损害呢，它会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憋气，那么我这个大脑就会受到这个乏氧，这个就血氧下降了以后，大脑就会得到这种信号的刺激，那么这个大脑分泌的这些激素呢就会改变，比如说呢它就会让你的血压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一旦兴奋了，你这个血压就会升高，我们正常说睡眠的时候血压是下降的，如果你这一个晚上都是在憋气，反反复复的给你这个大脑一个刺激，那么大脑一看哎呀憋气了，然后马上呢它就一下子就是觉醒了，然后呢就分泌，就是让你的交感神经兴奋，然后你的血压就升高，那么它这种睡觉憋气引起的高血压和普通的高血压是不一样的，它是反勺型的，反到夜间的时候血压是升高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血管血管是什么？我们想到一个管道，管道内的它上面呢有一个细胞叫内皮细胞， 这个内皮细胞呢，在反反复复的缺氧富氧那这种炎症因子的刺激下，内皮细胞就会损害了。细胞损害了以后呢，它就有个创面，那么血液中的这个胆固醇啊、结晶啊，就会在我这个创面上附着。时间久了，就像我们说那个管道年久失修以后，这管道会不会变得狭窄？当血管也会这样的，慢慢的呢，这个内皮细胞的不断的损伤，我这个血管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窄，因为胆固醇就在里面沉积。
1: 明白。
0: 血管变得越来越窄了，慢慢的就变成了完全或不完全阻塞。完全阻塞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了这个心梗。不完全阻塞呢，就是冠心病。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你假如说让我憋气一下，那么我憋气以后呢，憋气个几秒钟以后，或者十几秒、几十秒钟以后，那么当我憋气以后呢，我肯定会要呼吸。那么大家可以做这个动作。这时候你这个胸部的压力呢是很大的，
1: 很大，
0: 是原来的十几倍。那么这种大的压力全都加速了你的心脏，本来夜间你的心脏是要休息的，结果呢你这样一憋气啊，一负氧，然后几次的话，或者是几十次或者上百次的这种撞击，那么你这个心脏你想想得承担多大的压力。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到，如果你睡觉都出现了憋气，那么这你还有心血管疾病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睡觉打呼噜这个问题。
1: 明白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你知道哈，这个睡觉打呼噜这个事儿啊，真的不是个小事儿啊哈，大家一定要当回事儿啊。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腺样体手术后三周鼻子出血跟手术窗口有影响吗？
0: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确实是遇到过。腺样体手术三周以后，因为这个腺样体呢做完手术以后，它有一个愈合的一个过程。往往是呢，就是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个就是内镜下，用射频消融刀来做这个腺样体的手术。所以是没有那个基本上的手术是不出血的，但不出血呢，它还有它的一个弊端。为什么？我是用这个射频消融，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那么它这个淋巴组织呢，就是我消融以后，这个创面它会有一个脱膜期。就是孩子会发现他在术后的5天左右呢，鼻子就会有臭味儿。这种叫蛋白臭，
1: 蛋白臭
0: 啊，对，所以呢，好多妈妈就说啊，我给他刷牙刷好几遍的，还是有这个味儿。这个不要紧张，这是正常的一个术后的一个反应。一般呢，2周到3周左右呢，这个蛋白臭呢就会消失。那么这个蛋白臭呢，它会是什么样呢？它会把我们鼻咽部这个腺样体啊，在鼻咽部嘛，就是在这个树区这个干痂呢，就是树区形成的这个伪膜呢，它会把这个变成一种胶冻一样的。黏糊糊的从你的鼻腔或口腔里排出来。那么在这个排的过程当中呢，它本身呢就是一种炎性的一种脱落嘛。那么对我这个鼻腔的黏膜就是反复的这个刺激，那么鼻腔这个黏膜可能就会在长期炎症刺激下呢就容易出血。还有的孩子呢，他觉得这个地方不舒服，他自然而然的就会用手去抠鼻子。
1: 对，
0: 那么一般呢最常见呢就是在鼻前鼻孔这个位置哈，离丝区出现了出血。如果要是说发现了出血的话，大家也不要惊慌，有的患者呢就会给我打电话啊，说哎，我做完手术了，都挺好的，怎么会突然发现鼻腔有出血，有一点血性分泌物，然后呢就是用纸巾擦一下呢，就是几滴那种鲜血，我说到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把那个一般用激霉素眼药膏，你不要那个棉签，你就把激霉素眼药膏挤到鼻孔，然后捏捏他的小鼻子，然后这样局部起的一个消炎，还促进一个伤口愈合，一般呢第二天就不会再出血了。
1: 明白了哈。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哈，咱有病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来看，自己别猜别等别拖也别靠哈。可能会有些朋友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想到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上网去查。第二办法呢，我可能上药店去买药。但是我们想告诉您的是什么呢？这个症状毕竟不是疾病嘛，是吧？
0: 对。
1: 我们还是要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你看一看咋回事之后，咱来对症治疗啊。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为什么说是需要多学科综合诊疗，也就是 MDT 呢？
0: 对。MDT 这个
1: 问得很专业，
0: 对，这个问得很专业哈。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或者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一定是一个多学科的疾病。因为我们这个睡眠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
1: 对，在睡眠中度过。
0: 那么在这1/3这个全身呢状态都在一个恢复，就是这个体力呢在恢复精力在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想睡眠呼吸暂停 那么它肯定是呢跟全身各个脏器都有相关性的。
1: 是的，
0: 它很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其他疾病的一个诱因。你想，它可以和像儿童睡觉呼打呼噜啊，儿童的鼾症，它可以和口腔科密切相关，还有呢和儿科密切相关。有的小朋友呢可能是一次感冒，然后晚上睡觉呢憋气，但是呢可能会是一个 EB 病毒的感染，腺样体呢或扁桃体呢过度的增生，然后呢引起到耳鼻喉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儿科呢进行一个抗炎抗病毒治疗以后呢，孩子呢就会完全得到了一个气道的一个开放。哎，看着好像是扁桃体很大，抗病毒用药以后一到两周，我们的儿科医生呢很有办法哈，马上这个气道呢就开放了，就不用说是一看到扁桃体腺体大的就一定要做手术。还有呢，就是以前呢有一个九岁的孩子呢是一个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的，他有高血压糖尿病，九岁啊，然后呢他去了好多地方，有的医院的医生呢建议呢去带呼吸机，有的医院的医生呢说呢就是减肥。那么到了我们这里以后呢，他家属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我们就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在我们院儿科医生的保驾护航下，我们通过控制他这个血压或者还有这个血糖，包括这个肾功啊各项指标，然后孩子呢做了扁腺手术。原来呢是一个表情淡漠哈，很肥胖不爱说话的一个小女孩，做完手术来复查的时候，孩子马上变得另一个人，就有那种儿童，就孩子那个眼睛里有孩子那种就是那种阳光。然后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手术呢在多学科这种诊疗，在这个多学科这个协助下，尤其是像我们二院有这个 MDT， 那保障对这个孩子的哈就是保证孩子这个手术的这个把这个风险值呢降到最低。所以特别强调一下，像儿童呢一定要进行一个在术前或者是术后，包括进行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诊疗。那成年呢，成人鼾症呢就更不要说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像女性的一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患者，甲低很低了，她就因为这个甲低造成粘液性的水肿，然后到我们这儿来做做一个就是 OSAS 的检查，通过那个询问病史，发现他是一个其实是个甲低的患者，通过进行一个甲状腺功能这个纠正以后呢，而且他这个呼吸症状就得到了一个改善。还有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呢，也都是我们术前呢需要一个多学科一个会诊，保证呢这个患者呢为手术期的一个安全系数。再有就是还有心理科的医生，
1: 心理科
0: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心理科呢，这个他是一个那个焦虑症的一个病人，他们在儿童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有一个溺水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就是出现一个睡觉一个惊恐症，睡觉呢就会醒了以后就特别害怕，然后呢心理科医生推荐给我以后呢，后来我给他进行一个呼吸机的治疗，发现呢这个症状就消失了，能够安稳的睡一宿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学科诊疗。再有就是有一些成年我以前泌尿外科医生呢给我推荐一个患者找我会诊呢，他就是一个成年以后出现一个尿床成年人尿床，男性，然后呢我们给他呢进行了睡眠监测，也是呢进行了一夜的呼吸机治疗，结果第二天以后呢，他一宿的睡得非常好，他非常开心，再也没有这种夜尿的这个症状所以对于我们OSAS 的病人或者是一个睡眠呼吸障碍的病人，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个多学科的诊疗，然后呢打破这种学科的壁垒，然后给患者呢一个非常有效的合理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明白哈。你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是耳朵有粘液该怎么办，他指的应该是耳孔里流出来这个粘液，是这个意思哈。这是感染了吗？
0: 这个是首选，一定要到医院来清理。因为你这个耳朵里粘液不像我在别的位置我可以自己清理，
1: 是的，
0: 但耳道里带有粘液出来了以后呢，一定要到医院里来清理。因为这里面你是上药也好啊，或者是打针也好，你只有把这里面完全的保证它这个干净了，你这个疾病才能好。因为你上药以后或者是那个脓性分泌物啊或者是什么这些粘液啊在里面，它排不出来，它永远在里面是一个感染灶。而且耳道黏膜呢，它是就像了一个呼吸性上皮，它不像我手这个皮肤啊，耳道这个黏膜呢它是很娇贵的，你抠耳朵抠久了或者是最后呢严重的会引起这个外耳道湿疹，那么就是一个很不好治愈了。所以你当你发现耳朵特别疼特别痒，或者耳道有异物，就是这可以是一个分泌物啊，或者是一些叮咛，就是我们常说的耳垢，一定要到大医院，然后 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清洗，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比你在家里头自己吃药打针上药花钱。
1: 明白了
0: 啊，
1: 因为你既然已经流出来，是我们看到它已经流出来了，
0: 对，
1: 但你要知道
0: 一定有问题，
1: 对，你要知道它的根儿在哪，它从哪开始流的，因为耳部就比较复杂，
0: 对，
1: 你找到这个点，
0: 而且也不排除你是不是一个中耳炎
1: 啊，所以说一定要来到医院来进行清洗哈，
0: 对，
1: 来进行处理，千万不在家，不要在家使点酒精啊，吃点小棉花球蘸一下，这不行啊，
0: 或者自己哈不洁的挖耳哈，
1: 也不好，
0: 可以造成这种耳道的感染，也不要去采耳哈。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主任你好，晚上睡着后打呼噜，还有几秒。憋气的现象，
0: 嗯，几秒憋气，
1: 对，几秒憋气的现象，
0: 啊，然后呢？
1: 啊，没有了。就主任你好，晚上睡着后打呼噜，还有几秒憋气的现象，
0: 啊，
1: 没了。
0: 那我们就首先这个呢，一定要做一个睡眠监测。
1: 嗯，
0: 当你是几秒钟憋气，那么，这种是几秒钟憋气，还是说是在你深睡眠以后，这个憋气的时间会不会有？如果要是说单纯几秒钟，我们才不大于这个时间很短。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几秒钟憋气这个证据可靠吗？
1: 嗯
0: 啊，如果要是说睡觉打呼噜，就像是，嗯，比如说就像一这是男性还是女性？
1: 没说
0: 啊，就像是这种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应该是先查一个睡眠监测，
1: 嗯，
0: 或者是说，如果你要我不想查，我可以带一个腕表看一下我这个睡眠是不是这个 AHI 指数啊，
1: 嗯，
0: 或者是说我就可以呢，就是我把这个睡觉的时候我录一段小视频，然后我第二天呢我拿给医生来看一下，
1: 嗯，
0: 啊，你除了睡觉的时候有几秒憋气，你白天有没有啥症状啊？白天是不是有嗜睡呀？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一晚上睡一宿觉，第二天是不是真的能睡好了？
1: 嗯，
0: 就是，感觉到自己是不是真的是精力很充沛？
1: 嗯，
0: 或者身体真的得到了休息？所以我们要求呢，睡觉呢还是要看这个睡眠的这个质量。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他说主任哈，我家人因为鼾症做了这个扁桃体切除和悬硬锤重建术。然后术后呢总咳白色的痰，查喉镜有淋巴滤泡增生啊，用过好多药都不好使啊，都不好，该咋办呢？
0: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术后呢这个病程大概有多久。
1: 嗯，
0: 如果要是说就是为手术期啊，术后时间很短的话，那么我建议呢就还是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要是刚做完手术时间不长，那么这个术后的这个为手期这个康复呢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不要吃一些你看着好像是创面都长上了，但没长时辰，
1: 没长时辰，
0: 里外都长时辰了，得需要三个月，对吧？如果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吃一些硬的东西，或者是说抽烟喝酒，然后呢还有着吃一些麻辣烫啊，烧烤啊，那么你这个黏膜肯定会长不好的，长不好的以后呢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这是一个需要强调的。还有如果要是长期的，那么我还是像我前面所说的哈，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疾病，比如说这个粘液呀是哪里来的，是不是有鼻子有问题啊，或者是说血糖啊，或者是说你这个有没有咽喉反流啊，因为这一般打呼噜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一个胖子
1: 胖子，
0: 胖的人呢他睡觉躺下了以后呢，他肯定会有胃液往上反，有咽喉反流以后刺激到就是咽喉部粘性分布就特别多。还有呢，你有没有抽烟啊，你有没有饮食不良的饮食习惯，再有呢就是说你这个体重呢是不是那个超标啊，然后如果要是这些各个方面呢我们都综合评估一下。我想查了喉镜好多次没有的话，没有啥问题的话，那么首先应该是没有一些其他暂位性的病变。那么慢性炎症呢我们就需要一个慢性的来调理。不建议呢用西药，还是用一些祖国中医啊，用中药呢来把这个气道啊脾胃啊，或者是看看是不是有湿气太重啊，把这个可以用一些中药试一下，然后再考虑一下有没有饮食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呢这个环境。
1: 所以说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进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鼾症的防治与家庭的这个干预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将有一个和我们今天主题相关的一个问题了，就睡眠呼吸暂停的家庭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比如说从运动饮食加专项训练方面等等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0: 其实这个吧也是我们都讲哈，虽然我们是医生，主要是诊治病人哈，但是我觉得医生啊更重要的呢是应该是把一些疾病呢就给他遏制在他这个萌芽中。那么其实我们以前说过病从口入啊，那么第一件事呢就是谈到这个鼾症呢，就是想到一定要少吃
1: 少吃。
0: 对，我们从家庭护理来讲呢，一个就是饮食， 在饮食上呢，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要把这个，因为大部分呢我接触的这个 OCS 病人也好，或者大部分都是体重是 AHI 指数是很高的，那么饮食上

0: 那我想呢，大家一定要是，如果要是靠饿来减肥的话嘛，那你可能是说，因为大部分都是中年朋友，
1: 嗯，
0: 靠饿来减肥的话，你可能掉的是肌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结果呢，把这个免疫力还下降了。那么我建议呢，还是说啊，我们正规的人也是，
1: 嗯，
0: 就是中年朋友呢，就不要再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挨饿了。我可以要把我的主食减半，
1: 啊，
0: 对吧？
1: 啊，
0: 米饭，这时候的那个碳水这样的减半。
1: 嗯，
0: 如果实在不行，我可以用一些麦片呐，
1: 哈，
0: 来补充一下。
1: 嗯，
0: 包括我自己也是哈。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青菜，
1: 嗯，
0: 蛋白质呢你可以加一些，
1: 嗯，
0: 那么胃只要把它填饱了就可以了，对吧？
1: 嗯，
0: 只要吃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像青菜的量呢，就一般大部分人可能都喜欢吃肉食哈，
1: 嗯，
0: 要把青菜这个剂量那个
1: 提升上去，
0: 对，提升上去啊，最起码它占了一定的位置，让你的有个饱腹感。
1: 嗯，
0: 第三呢，要戒两种水，就不要喝了。
1: 嗯，
0: 你猜是什么？
1: 饮料和酒吗？
0: 哦，对，饮料和酒精
1: 啊。
0: 虽然有的时候呢，就说，
1: 嗯，
0: 啊，这是无糖的哈，
1: 啊，
0: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最好的饮料呢就是
1: 白开水，
0: 对吧？
1: 嗯
0: 嗯，这是从饮食上呢给大家一点点的建议。
1: 嗯，
0: 第二呢就是锻炼。
1: 在
0: 锻炼上呢，嗯，如果是说，因为大部分呢 BMI 指数你像超过26、28这样的，
1: 嗯，
0: 你不要去做一些跑跳啊，或者是啊，就是那种重力这个跑步机
1: 啊
0: 这样的就不适合，
1: 太剧烈的，
0: 对，这样不适合你了。
1: 啊，
0: 为什么？因为体重达到很高的时候，你的关节受不了，
1: 嗯，
0: 对吧？你太剧烈的活动，关节受不了。可以建议呢，饭后40分钟以后或1个小时，你可以去拿那个快走，
1: 嗯，快走
0: 啊，对，但是不用，也不要太快，
1: 嗯
0: 啊，就是嗯，然后呢，慢慢的呢，养成一个那个运动的习惯。比如说，我要在这块坐1个小时，
1: 嗯，
0: 我可能站起来活动一下，不要久坐。还有呢，你就可以躺在床上，
1: 嗯，
0: 你可以做一些就是那种就是提高你的肌张力的运动，
1: 嗯，
0: 包括像这个平板支撑啊、俯卧撑啊，但是都是要循序渐进的，
1: 嗯，
0: 第三个呢，还是跟大家建议一个哈，就是希望到了中年以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止鼾的一些。就是像健美操一样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防止你这个咽部的啊，我看看，你看我可以锻炼这个肌肉嘛，
1: 嗯，
0: 那么咽部呢，我可以给做一些这些运动，比如说大家，因为我们到最后吧，最难的还是这个舌体的肥厚，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嘛，这个舌体这个肥厚呢，它堵塞这个气道，还有这个咳嗽肌这个张力呢，是很对你这个呼吸呢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老年以后，这个肌张力呢它就会减弱，气道呢就会出现塌陷，
1: 嗯，
0: 所以呢，为了让我们那个保障一个通畅的呼吸呢，最好呢大家可以跟我学几个动作哈，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舌体呢往前伸，往前下伸，
1: 顶到那个牙的，
0: 对，
1: 嗯，
0: 把舌头伸出来，完了大概10秒钟左右，
1: 嗯，
0: 舌体往前下伸，完了后呢，
1: 嗯，
0: 再回去，这个呢就是锻炼你肾部的这个咳嗽肌，
1: 嗯，
0: 或者呢你就把舌头呢就顶住你的上颌，
1: 嗯，
0: 上颌就上牙膛，
1: 嗯，
0: 上牙膛这个前牙的这个根部，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把舌头呢往后，
1: 嗯，
0: 从前往后，然后呢就是抚摸你这个上牙膛，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对一个舌体的运动，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希望有个下颌线哈，
1: 嗯，
0: 我们可以把头抬起来，
1: 嗯，
0: 抬起来以后呢，然后呢你做这个鼓腮的运动，然后呢仰着壳对着天花板做着左右鼓腮这个运动，
1: 啊，鼓腮，
0: 对，这样呢既可以保一个一个美容，
1: 嗯，
0: 啊，保证这个下颌线，
1: 嗯，
0: 而且呢对这个肌肉呢这种张弛呢，
1: 嗯，
0: 因为你可能运动的时候这个咽腔啊或者咳嗽肌这个运动很少，
1: 嗯，
0: 这些呢都是一样，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哈做一些这种鼾症的减肥操啊。
1: 哎呦，刚刚专家说的时候我呀就在做呀，
0: yeah.
1: 我觉得还挺有效果的哈，
0: 啊，
1: 你看每天得坚持是不是，
0: 对，而且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到了40岁以后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口腔卫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首先一个是注意口腔卫生，你保护一副好的牙齿，
1: 是的，
0: 那么对你的身体呢就是那个吃得好嘛，
1: 嗯，
0: 你才能睡得好，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每次你吃完饭以后呢，口腔医生曾经跟我说，不要让你这个食物在，
1: 嗯，
0: 就是食物残渣呢在这口腔里面哈存放5分钟以上，
1: 嗯，
0: 就是说你吃完饭以后呢尽量一个可以刷牙漱口啊，保证一个口腔的卫生，还有这个舌体，你看看可能是舌苔，
1: 嗯，
0: 对，每个人都有这个，不是说熬夜了以后啊，休息不好，吃一些油腻的寒凉的食物，你的舌苔可能会很重。大家那个在进行口腔牙齿的处理的时候，也要把这个舌苔呢就是尽量的清洁，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咽炎呢发病率呢也会下降，然后气道通畅了，睡眠呢也会更安稳。
1: 哦，是这样哈，哎呀，这些方法真的非常实用哈，也非常的好，也希望大家按照专家说的去做，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面容啊，也希望大家不打呼噜啊，也不打鼾，然后咱也没有腺样体肥大，是吧？当然有问题的话呢，也及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腺样体手术三周了，睡觉还打鼾正常吗？
0: 腺样体手术三周了，睡觉还打鼾。首先我讲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做这个腺样体的之前，这个孩子呢，是不是存在一个扁桃体的一个肥大？因为我们想气道吧，就无非就是这两样，首先是鼻腔，然后呢鼻咽，还有一个咽前。小孩呢，他打呼噜呢，主要是有三个原因，一个是鼻腔的。就是像鼻甲肥大呀、鼻炎，一般小朋友呢，就最常见的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呢，还有一个腺样体，这个呢是最常见的啊，腺样体面容啊，都是跟这个腺样体肥大有关系。然后呢，就是一个扁桃体，扁桃体要大的话呢，睡觉着也会打呼噜。扁桃体大的时候也会形成一种，腺样体面容，然后让这个五官呢发展的不就是。不像发展的不正常。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专纯做了腺样体手术以后睡觉还打呼噜，那么你要看一下你是不是有一个鼻腔的一个疾病，比如说鼻腔里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尾膜没排干净，鼻腔里头是不是有干痂，还有呢有的小孩他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鼻腔里是不是有分泌物，鼻涕就是有一些就是这种苍白呀、水肿啊，或者是粘白鼻涕特别多。还有呢，就是说它这个扁桃体是不是呢？我可能原来是个2度左右，扁桃体呢是不是没有再有一个过度的一个增生？因为毕竟是鼻咽部有炎症的时候，扁桃体也会多多少少受一些影响，在就是腺样体这个康复过程当中。所以这种三周以后呢，我们可以建议你呢先做雾化，保证一下鼻腔的这个通畅。然后呢一定要教会孩子三周以后呢可以擤鼻涕了，把这个鼻涕呢都擤干净。还有呢这个又可以用温盐水啊漱口，如果要是扁桃体上就是扁桃体有炎症的话呢，局部就用药呢是最快捷的解决办法。如果还是不行呢，一定要到医院来看一下。一般孩子来讲呢，就是这个睡觉打呼噜憋气呢，一般纠正以后呢，基本上呢效果都很好。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腺样体手术了，还会继续发展腺样体面容吗？
0: 这里面呢需要强调一个是什么，是你多大的时候做的腺样体。假如说我已经就是9岁以后了，那么做了完腺样体以后呢，你不能说就是 OK 了，还要进行口腔科呢进行一个正畸，对吧？还有呢就是如果要是小朋友5岁之前，就是口腔科医生也说给我们说，5岁之前如果把口呼吸这个症状，不管你是外科手术或者是内科治疗，把口呼吸这个症状改善了，一般对面容呢就是影响是不大的。那如果要是说你在做腺样体手术之前已经有了这个腺样体面容，那么做完腺样体手术呢，你只是治疗的一半，还有一半呢需要你呢去做什么呢？需要把这个到口腔正畸科把这个，因为这个你这个张口呼吸啊，尤其是大孩子，我们的肌肉是有记忆力的，做完手术以后呢，我还是喜欢张着嘴睡觉，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呢在口腔科医生评估后呢，我们可以给孩子买闭口贴，就是睡着的时候像个蝴蝶一样的胶布嘛，就把它粘上。可以做闭口贴，
1: 真的有这个闭口贴哈？
0: 对，
1: 你要开玩笑，我说这话太多了，酒给你嘴给你粘上，
0: 真的有，
1: 真的有，
0: 对，
1: 好，我们开一小玩笑哈，那真的有。其实我们这次说的这个蝴蝶样的闭口贴，是为了保证它能回到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轨道，
0: 对，
1: 而不是反复张嘴了。
0: 对，就因为它为什么？那有的家长朋友就说了，那我以前我就用个闭口贴多好啊，但是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在你 你如果没有做腺样体手术的话，那腺样体呢在后面，它会让你的气道是狭窄的，
1: 嗯，
0: 所以你才张着嘴睡觉。那如果你现在的话，本来腺样体在后面就是气道很狭窄，
1: 嗯，
0: 你再把闭口直接再贴上的话，那么他这个孩子睡觉的时候他是有个完全憋气的状态，
1: 哦，
0: 所以我们只有把这个气道开放了，腺样体切除了以后再用闭口贴，
1: 嗯，
0: 那么这个气道还是通畅的，
1: 嗯，
0: 他才能耐受得了这个闭口贴，
1: 是的，
0: 好吧，
1: 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给他拆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呼吸性

0: 体那个耳鼻喉科这个堵塞特别重的，
1: 嗯，
0: 当你的体重下降到了你的10%、15%，
1: 嗯，
0: 基本上你这个症状会有所改善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一般呢主张呢还是选择呢，就是如果到耳鼻喉科来会诊，
1: 嗯，
0: 发现呢你这个气道确实有明显的狭窄，比如说中隔偏曲，那鼻子已经堵得没有缝了，是吧？
1: 嗯，
0: 或者是鼻甲肥大呀，鼻咽部这个像小朋友这个腺样体肥大，或者是扁桃体肥大，咽腔特别的狭窄。
1: 嗯，
0: 那么我再评估一下，认为你这个手术效果好，耳鼻喉科医生会给你选择外科手术治疗。
1: 嗯，
0: 那么其余的怎么办？其余的呢，我们还是想，可以用呼吸机辅助治疗。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了几个就是200多斤的，然后呢来了以后呢一看就是这个200多斤的，这种情况下呢你很难去给他进行一个外科手术，首先风险性高，第二呢他胖的话这种颈部这些脂肪你没有办法哈，达到一个气道通畅，那么这样的患者呢一定要去控制体重，但是呢你不能说我控制体重我就去减肥就 OK 了，你一定要还是什么戴着呼吸机面罩去减肥，因为夜间这种乏氧的话呢会让你这个减肥呢这就是变成了一个拖你的减肥的后腿。就好多朋友都说好吧，既然你说那个 OCS 可以去减肥，那我就去减肥好不 OK 了，但是其实徐教授打呼噜它是一个大家减肥路上的一个拦路虎，但不是说你真正的不努力不刻苦减肥效果不好，因为你胖的人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睡觉打呼噜，他会发生什么？你体内这个激素的改变，胰岛素呢分泌的减少，瘦素呢分泌的增多，就让你呢没有饱腹感，反倒呢特别想吃东西。这样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要是睡觉打呼噜，我不保证这个气道通畅的话，去减肥的话，那么它还会使你的白天嗜睡。本来你晚上没睡好，白天在家嗜睡，你更不愿意运动了。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是总是处于一种疲倦的状态。再有呢，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啥，在胖的人，睡觉打呼噜憋气的时候，他这个全身的代谢，糖代谢、脂代谢都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乏氧呢会降低你的基础代谢，然后呢，你这些别人呢可能是跟你吃一样的东西，人家可能就变成了。马上就把它代谢掉了，而你呢你代谢不掉，你就都不把它变成脂肪了，就变成堆积了。所以呢为什么说那个减肥呢一定要保证一个夜间很好的一个睡眠，然后呢你白天去运动，这样的话你减肥效果好，自然而然的肥胖和这个打呼噜呢它俩呢互相的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呢，你只要让打呼噜解决了，那么肥胖呢的这个也可能就事半功倍了。
1: 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我是72岁男士，上中学打篮球撞了，造成了鼻中隔偏曲，82年做手术，好了10几年，近10年呢又不通气儿了，很痛苦，现在我想做手术行吗？
0: 这是完全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但是来之前呢一定要做一个鼻窦 CT， 鼻窦 CT 以后看看你这个中隔偏曲到什么程度。
1: 明白了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滕教授很年轻的，在生活当中也感谢这位朋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教授，我家孩子鼻子总出血咋办，总爱鼻出血啊。
0: 对啊，首先是孩子是应该是个小朋友吧。孩子总爱鼻子出血确实是有这样的。我们一般呢是一个从两个方向来考虑，一个是局部的病因，还有一个全身的病因。局部病因怎么看呢？我一定要查一个鼻镜，看看这个孩子呢鼻腔这个血管的问题是不是有糜烂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有的小孩他可能，我以前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就一个小朋友竟然把一个电池放里面放了好久
1: 电池放到鼻孔里了。
0: 对啊，小朋友他有的对，然后呢一定要做一个鼻镜的检查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要做一个鼻腔鼻咽镜的检查，发现鼻子出血。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全身的检查。那么出血的话，那么看看是不是有高血压，而且要看一下是不是凝血功能好不好。有的孩子呢，就是今天我就遇到一个小朋友，他就说鼻出血，他就很担心，因为家里都有这个血液系统的病史，就需要查一个到儿科呀，去查一个血常规和凝血功能，看看呢是不是有一些就是一些就是跟凝血因子是不是有一些异常。再有呢就是看看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有一些总是反复抠鼻子的习惯。
1: 抠鼻子，
0: 因为小孩这个抠鼻子他上瘾，他一旦有干痂呢他就特别痒。干痂

0: 特别痒，然后呢他就把鼻子就是抠完鼻子以后呢，这个鼻痂呢你感觉好像也没出血，鼻痂就是拿下来了。有的妈妈会这样的，她会拿着镊子给孩子把鼻痂里面一点点给你拿出来，妈妈很勤快哈，然后就造成孩子鼻子特别干，特别爱出血。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鼻腔里面有鼻痂，正常我们每个人鼻腔里都可能会有鼻痂，那么这个鼻痂呢我们正常呢是用什么，用清水，你低下头来，也不用用什么盐水冲洗，你就用清水然后低下头把它阴湿了，然后呢可以轻轻的把它擤出来，如果发现的鼻痂特别多的时候呢，我可以用外用的一些眼膏啊，然后把鼻腔这个干痂给它湿润一下，然后让它慢慢脱落，而不是我们这样而生拉硬拽，这样的话吧，黏膜损伤以后呢，它这个反反复复的结痂就不爱愈合。
1: 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查打鼾，结果查出来舌根乳头状瘤，不疼不痒，也没有异物感，请问这个必须要切吗？
0: 这个舌根乳头状瘤的应该是一般是一个良性的病变，但是呢，也有的人呢，就是说我怕这个东西以后有什么问题，可能需要把它那个就是处理掉。一般的打鼾的患者呢，他就是容易长这些。乳头状瘤，有的我以前我见过呢，就是这种，因为乳头状瘤是 HPV 感染，有的见的这个汗症的病人，再加上胖一些，肚子大，然后还有一个胃酸的咽喉反流，那么他这个加上这个足局部黏膜的破损呢，它就会引起局部的一些就是 HPV 的感染和种植，那么就会出现好多这个，它不是长一个两个或者多甚至是多发的，你也可以观察，也可以呢，就是说我不想观察了，我尽早手术切除，都没问题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啊，你好，6周岁孩子腺样体堵了75%，现在有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需要手术不？
0: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孩子的个睡眠的一个症状，如果要是大于75%，或者是说75%左右，那么你这个孩子很可能睡觉是打呼噜会憋气的，要不就是晚上睡觉呢翻身不老实趴着睡哈，还有呢，我要看一下这个孩子局部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有面容的改变，是不是有身材，或者是孩子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喜欢有没有一些多动啊，或者是上课啊学习注意力不集中，从他说的，从这个朋友说的这个症状来看呢，是需要手术的。然后呢，我们具体的情况下呢，还要看一下孩子的临床症状，然后呢再定那个手术的方案，好吧？
1: 好嘞哈。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不胖啊，不胖不怎么打鼾，为什么还得了睡眠呼吸暂停呢？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不胖不怎么打鼾，尤其是像我们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有些女性更年期以后呢也很瘦，然后呢也不怎么打鼾，但是呢。就是睡不好觉，失眠，然后呢半夜总醒，然后往往嘛被大家误认为是焦虑症啊，或者是更年期啊，其实呢这种呢，有些女生的就是女性的在更年期以后呢，她这种打呼噜呢，她不是说像男生这样哈，一下子鼾声如雷，她可能就是断断续续的，就会有一些出现夜间这种缺氧状态，而且呢还不是很明显，因为女同志一般睡觉呢不像男生睡得特别的深睡得就是睡得特别的那种深睡眠呢，可能是再加上那个很少的话，但这个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或者出现白天呢出现健忘，最好呢是到我们这做一个睡眠监测，看看呢你是不是有出现一个夜间乏氧的状态。
1: 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嗓子啊总有异物感，卡不上来也咽不下去，该咋整呢？
0: 咽喉部异物感呢，确实是就是中医讲度讲，中医这个角度讲呢叫没和气。首先呢，你要一定要是好多，因为我每天都看好多咽炎的患者嘛。咽炎的患者呢，我一定要做一个镜子的检查，排除一下局部的一个囊肿啊，或者是暂位性病变。如果要是说，哎，我鼻咽喉镜都做了，什么都是没有，就是一个慢性咽炎，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呢用中药中医来治疗。在这个中医治疗的时候，有的人也是我该干啥干啥，抽烟喝酒，然后呢熬夜啊，通宵啊，这些生活习惯呢都没有改变，我只是每天定点我就吃药，那么这个是无效的。所以说咽炎呢也是你一个全身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反应。如果要是长期的睡眠不好、休息不好、饮食呢 不健康或者是有胃酸反流，那么你这些从病根上没有解决的话，你只是吃药啊，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孩子九岁了，总是嗯嗯的，睡觉的时候就没有症状了。
0: 这样的孩子呢，也见过也很多。首先要查一下耳鼻喉科，看一下鼻咽喉镜哈，看看是不是有这个腺样体在局部的刺激，或者是慢性的这个鼻炎、过敏性鼻炎的刺激。同时呢，还要到发育儿科去会诊一下，是不是一个抽动症的一个表现。
1: 以前有朋友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长期打鼾哈，老来的时候会变傻吗？
0: 是有这个问题。当你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问题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经常会找手机。找钥匙，大家都有这个规定。哎，我手机放哪儿了？长期的打呼噜，绝对是和这个神经这个病变，比如说是阿尔兹海默呀，或者是帕金森呢，就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你当你缺氧的时候，我们大脑是最害怕缺氧的。缺氧的话，刺激你的大脑神经元，那么神经元在这种反氧刺激下，它就会出现一种炎症反应。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大脑夜间的时候呢，它也需要清理的，就像我们这个。移动硬盘你是不是也会需要一个清理一下内存？那么这个大脑呢，在晚上的时候呢，它会有脑脊液，对，脑脊液会把你白天这些那个代谢的产物啊，就是我们说的二贝塔淀粉蛋白，这个东西是对大脑有害的，把它们清理出去，然后呢，这样的话你才能就是白天呢才能焕然一新。如果你要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打呼噜憋气，那么这个脑脊液这个清洁工他可能就不好好工作了。那么这个 A 贝塔蛋白累积多了，那么最后就容易变成阿尔茨海默老年痴呆。再有呢，就是当你睡觉打呼噜憋气，你的睡眠结构会是发生改变。正常的我们一个睡眠周期大概90分钟，这里面有深睡眠，还有那个 REM 期哈，快速多眼睡眠，就是保证我们的这个大脑的一个记忆呀，或者是那个判断力。那如果要是深睡眠不够的话，那么你这个大脑这个修复过程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睡眠，就是睡完以后好像第二天早上起来跟没睡一样。那么长期已久啊，逐渐的你就会变成一个就是记忆力啊下降，或者是情绪改变。一睡不好觉，你第二天起来肯定会有起床气。
1: 明白，就是可能情绪不好，爱发脾气。
0: 对啊，其实这些呢，情绪的改变呢，很可能就是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改变。
1: 明白哈，所以说以后再有起床气的、脾气比较大的，好好调整一下了啊。
0: 对，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关心一下自己的这个脾气。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唐老师，腺样体手术后扁桃体会增大，但是扁桃体以后也会逐渐变小吗？
0: 是的啊，
1: 是的哈
0: 啊，如果不影响通气的话，我们就可以等着孩子慢慢成长。
1: 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成人半夜睡觉磨牙怎么回事？能治吗？
0: 最好是做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吧，就是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如果要是排除了耳鼻喉科的问题，没有睡觉这个打呼噜憋气，那么看看这口腔科。口腔科有的时候你这个上下咬合不对称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磨牙的症状。
1: 是这样。但是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家孩子口呼吸，腺样体手术后问医生什么时候能让他闭上嘴巴，医生回答他愿意张着就张着也行。想问一下，术后还能不能闭上嘴了？
0: 我们是尽可能的要让孩子闭上嘴巴睡觉，因为你口呼吸了以后吧，你大家想，我不是整宿都要是口呼吸的话，或者是说我就是张着嘴，三五分钟以后，你就嗓子会特别干。那么如果口呼吸的话，对你这个气流吧，缺少了鼻腔这个湿润作用，那对你这个上呼吸道，包括你的气管啊，对整个上呼吸道都是一种损伤。长期的一个气道黏膜这种干燥的话嘛，那么你就可以很快就会变一些好多一些那个呼吸道的疾病。那么我觉得呢，应该是说还是尽量，尤其是小朋友哈，不像你成年以后我真的闭不上了，骨性结构已经固定了，小朋友一定还是让他把嘴闭上，闭上睡觉，好吧？
1: 好嘞。鼾症的术后注意事项哈，如何不疼呢？
0: 鼾症的术后注意事项如何不能？好多人害怕这个手术呢，其实在我们吉大二院呢，我们有好多的这个多学科这个诊疗呢，已经包括麻醉呀，在这个手术的安全系数呢，已经给大家提高了很大的保障。那么大部分人呢，担心恐怕这个手术呢，就主要原因还是怕这个手术疼。
1: 是的。
0: 那如何要做到这个手术不疼呢？其实呢，一个是呢，我们就是作为术者，那么这个手术刀呢是一定要有温度的。要看。想到尽量的减少这个副损伤，让患者呢术后呢最快呢达到一个康复的状态。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啊，患者呢术后呢一定要是遵医嘱。我一般呢给我的患者呢术后呢，我都给他有三大纪律。第一呢，术后呢叫不要多说话，多说话的话呢，这个窍门愈合不好。
1: 嗯。
0: 第二呢，术后呢就是，啊，不要咳嗽，因为有的人呢术后这个局部水肿，他会想到这个啊。就是局部这个地方居然有异物，它就会总是咔咔咔往外咳，每咳一次呢都是对创面的一个刺激。第三呢，就是说饮食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经常会跟孩子做过扁桃体的小孩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肉菜都可以让他把它呢就是做成食物呢，做成丸子啊，然后我们用破壁机把它打成糊状或膏状，就当我们孩子就像吃辅食一样哈。然后呢，直接给它吞下去呢，这样的话呢，减少对创面的损伤。同时呢，你每吃一顿饭哈，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口腔的这个护理。我吃完了以后，那些不要是咽部呢，创面上还有一些挂浆啊，这样。当然还有一些药物，止疼药呢，可以呢帮助你呢减少这个疼痛。这里面呢，对一些 OSAS 或者是鼾症、扁桃体术后的孩子患者呢，一定要不要吃酸的东西。我有个朋友呢，做完手术以后呢，一直都很好，但是有一天呢，有一朋友就送他一些樱桃，他觉得我没啥问题了，
1: 吃樱桃，
0: 然后他就吃了个樱桃，这家伙疼了一晚上，
1: 啊，
0: 就是这个酸性这个对创面的这个刺激，
1: 所以听话，遵医嘱，
0: 对，一定要是，其实有人说做完手术以后我都要注意啥，那么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少说话，然后注意饮食，尽量不要咳嗽，
1: 来看这位朋友啊，唐老师，腺样体肥大单期后过敏性鼻还有鼻窦炎能不能好？如果没好，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吃什么药？上什么药？
0: 一般呢，我们这个就是鼻窦炎和腺样体肥大呢，它两个互相的这个恶性这个就是它俩前后影响哈。有时候孩子妈妈会说，哎，我把鼻窦炎治了，腺样体是不是好了？我把腺样体治了，鼻窦炎是不是好了？那么他们两个呢，还是腺样体是占主要的原因，因为腺样体在后面。正常鼻腔里面会有一些粘性分泌物啊，就是我们成人也是哈，就是像它和鼻涕啊，就慢慢的流到我们后面。就是从鼻子后面流到鼻子后面，然后呢跟唾液呢就一直咽到胃里，只不是呢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到，24小时呢鼻腔里还有这个纤毛的摆动呢，它一直是把这些分泌物往后。如果要是说腺样体在的话嘛，那么这个鼻腔里的这些黏涕啊，它就没有地方都会淤积到了鼻咽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做完腺样体手术以后呢，鼻腔通畅了，自然而然呢引流通畅了，我们再加上术后一些鼻炎的用药啊，还有这些鼻腔这个雾化呀，还有一些就是粘液除排剂的运用啊，一般呢都会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那如果我要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那我想呢，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吃东西过敏一样，你一定要从环境上找，看看孩子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而且呢，小孩的过敏性鼻炎呢一般要比成年这种多年的这种过敏性鼻炎要好治得多。孩子呢，因为他本身在一个发育啊，他的免疫呢也是在一个重建的过程，所以呢如果做完腺样体以后呢，那么这个鼻炎的症状的恢复一定是就是这个几率是很高的。
1: 来看这位朋友哈，你好，滕教授，76岁老人男性，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呼吸暂停长达半分钟哈，经常憋醒，问题大吗？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需要手术治疗吗？
0: 76岁，然后呢？
1: 76岁男性睡觉有的时候是呼吸暂停长达半分钟，经常被憋醒，问题大不大？然后说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需不需要手术治疗呢？
0: 手术就是肯定是不需要了。但是呢，这样的患者呢，因为我不太了解啊，常规来讲没见到这个患者，常规来讲呢，76岁呢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了，76岁对吧？
1: 对，76岁。
0: 对，但是我建议呢，他可以用一个呼吸机或者是那个制氧机哈，然后或者这个氧气的这个面罩哈，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这种呼吸状态。
1: 是这样哈。那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家庭护理与饮食习惯有哪些？
0: 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家庭护理，所以说这个还一般都是父母需要特别注意的话，一定要是孩子要保持一个鼻腔的一个通畅。你不能看着孩子鼻涕很多的哈，过几天就好了，很可能是，尤其是小朋友一到了上了幼儿园回来以后，可能好几天马上就坏了，是吧？不管是手术保守治疗也好，或者是术后的腺样体的孩子，那么这个鼻腔呢一定要保持一个通畅， 不太建议呢孩子呢用一些洗鼻器，
1: 嗯，
0: 因为这个洗鼻器呢，就这个鼻腔黏膜，尤其小孩这个鼻黏膜，你洗鼻器就会都是通过这个压力呀，这个压力会对这个鼻腔黏膜有一个损伤，
1: 嗯，
0: 啊，越洗呢可能就像你这个手经常洗，越洗越干，还是呢通过一个可以是一个雾化呀，比较温和一点的，然后呢鼓励孩子可以自己啊一次一次把鼻涕擤出来，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呢一定要保持一个鼻腔的一个通畅。那么在饮食上呢，也是小孩呢。一定要和就是用儿童的一些软的哈好消化的食物，不要吃一些寒过冷的或硬的，或者是非常油腻的或者甜凉的这样的食物。然后再有孩子呢，平常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温度呢、湿度呢也要保证好。家里的比如说太干了，或者是说家里的这个环境这个湿润度是不是说有一些过敏源的致敏源，这些东西呢对孩子的一个鼻腔啊都是一种潜在的一个刺激。
1: 嗯，好啊，看一下时间啊，离节目结束的时间已经到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女儿就是您给做的手术，术后恢复很好啊，这是一位您的患者的反馈。好，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唐老师这样，咱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为咱今天的节目做个总结，好不好？
0: 跟倪成老师做了好多次这个鼾症的这个节目啊，这个健康宣传。今天呢还想跟大家说呢，不要把打呼噜呢当做小事儿。
1: 嗯。
0: 只有睡得好呢才是真的好。希望呢从今天开始呢，祝大家呢都能睡一个好觉。
1: 好，非常感谢滕老师的这个做客哈，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就不耽误专家后边的工作安排。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滕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的公益科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2: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0: 人生的路上，一切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理解，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追求。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一去无返。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的去努力，我们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伴着夜的深邃，内心的寂寥，一起聆听一下我们的心声。是他可能在哼唱着一种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彼此放下白日的一种喧嚣，走进我们自己内心的桃花源。北京时间23:03，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1: 无法传达我自己，从何说起？
0: 第一首歌词不达意哈，来自于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那些曾经拉黑的，那些被拉黑的人。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9，39285649。无论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如果你想找人倾诉，或者说你想在白天的时候或者夜晚的时候啊，想找一个人来聊一聊，或者说给你做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但是也说好啊，上午千万别给我发信息啊，我可能在睡觉。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啊，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也很期待吧，在每个夜晚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0: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啊，可能是你所想念的，是你的温暖，可能会深埋于心底啊，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秘密吧。有的时候总是会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小心翼翼的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什么呢？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吧。找不到理由来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是因为他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是我挥之不去的眷恋，还有温馨吧。送在那些远方的人，送给远方的你。
1: 只有像风中梦不住，像树上散。
0: 好多人比较纳闷啊，说启明啊，你怎么今天的开场两首歌都是选择女士的歌曲啊？听男人的歌听多了，换个口味，不知道这样的夜晚你是否会喜欢呢？

曾经无数次的幻想你是否能穿上红色的高跟鞋走向我，也可能在那一刻我就会在你的身边，可能800多公里9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你是否还安然？你是否还无恙？你还好吗？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情感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给启明留言哈。互动方式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还有人在问，这个微信是你生活号还是工作号？我只有一个号。还有大家上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发信息，如果你是要跟我讲述你的事情的话 OK， 我看到之后哈，我会回复。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您有一些关于互动话题的事情要留言的话也没问题啊，但是闲聊的话可能时间真的不是很多。就这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叫并肩走的朋友的时候，让我最难忘的一段情感吧，是一段师生情。第一次当代课老师，投入了我很多的心血，学生和同事也相应的给了我情绪价值的回报，但由于学校不需要那么多的学生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真的很舍不得我那群学生吧。其实作为老师来讲啊，人生会经历很多，教会很多的学生啊，有一些这样的学生呢未必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再看看你的容颜，或者说再聆听你课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是一种满足的，这就是当老师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吧。佛爷啊，他说双向奔赴吧，且所有的世俗条件都表明了我们很配，但让我决定分开的就是因为他家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亲戚，且这个亲戚在他家说话分量很重，我坚决的要分开，彼此难过了很久很久，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步入婚姻之后才发现没有人插手的婚姻果然更香。自己那些年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好在没有做错了选择。香菇啊，他说在大二的时候，我的搭档哈、副班长因为车祸离开了，真的特别的舍不得。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管理班级，圣诞节一起给同学们准备平安果，什么都是一起。一直记得你最爱吃士力架，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好吧。

数码神策啊，他说我有一个同事，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上班的时候相互分享很多的事情，我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也非常照顾他，给他买他喜欢吃的，陪他去看病，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以同事的身份相处了四年，我以同事的身份照顾了他四年，我也表白过，他说我年纪比他小很多不合适，这个月突然之间他说离职，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年纪大小并不能代表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可能相差很多，即使女大男小，那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在说有一个明星啊，他只是会找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男士生活在一起。我相信不单单是身体的原因，更多的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交互，心灵上的一种碰撞吧。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是否能够到达你的身边呢？南方姑娘可能来自于北方吧。

又看到很多朋友在继续留言啊，给大家一些留言的时间，随后的时间来讲说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主人公姓夏，是一位先生，35岁了，是一个经理。很久很久之前吧，他就跟我讲述了他的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他的事情整理出来。时至今日，我觉得在一个周一的夜晚，在一个即将休息的日啊，离休息日还算很遥远的一个日子啊，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关于夏先生的故事。这么说吧，夏先生呢，他是从咱们东北的农村奋斗出去的，到如今呢，也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他说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找我倾诉，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很少会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倾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真的就是因为太过于痛苦了，很想一吐为快，并不希望在每日每夜只是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网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有家有孩子，可是他没说什么，一直跟我聊着。那个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想来北京找工作，而我已经在北京落脚了多年，于是接待了他。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想着啊，自己有能力去帮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也算是一桩好事了。我是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明白找工作的苦，我去北京站接他，他比照片里漂亮很多，我请他吃了饭，又带他到处去转转，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这个女孩子在北京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直在网上聊着。我和她说了很多的话题，有说不完的话，聊的也是越来越投机，我就越爱拿她跟我的媳妇儿去做比较。我的媳妇儿是年轻时农村家里给安排的，只见过一次面，家里就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我父亲以死相逼，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同意。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淡，他是属于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他憋着不说，就拉着个脸不放情。我也猜不到啊，这些年我们常常冷战，跟他过日子总是生嫌弃啊。但这个女孩子也有优点啊，就觉得她年轻她漂亮，可是对比起来，我的妻子也是有优点的，比如很会过日子，对孩子也很上心。

心。只是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无法交流，总会觉得心里缺了一点什么。自打认识了这个女孩之后，每天我跟她谈天说地，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我喜欢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很洒脱，她说话很直啊，但是不厌烦。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喜欢她了，可是碍于道德的束缚，我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我压抑着自己，像一个哥哥一样去跟她去接触着。直到一天午夜，全家人都睡了，她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就在那一刻，一切才彻底改变了。确切的来说，那不是一条信息，而是一首情诗。他这样写道：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一时云卷是否会变成一世的深爱？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能否朝朝暮暮携手到白头？假如相遇时你还是单身，我在想我会怎么做。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读得我热血沸腾，蓬勃的激情点燃了我，恨不得立刻起身奔赴到他的身边。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夜，我的心里啊，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最后感性感情也战胜了理智。天一亮，我便冲出了家门，直奔机场。那一刻他已经回老家上海工作了。我想见他，疯了一样的想，心早就跟他飞了过去，我的心也飞到了他的那里。那一刻我就觉得，只要我能见到他，我的心，我的人，那一刻才算是完整的。我们在一起了，我过起了飞人的生活，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去上海去看他。我们像所有的热恋当中的情侣一样去逛街，去吃饭，有的时候谈天说地，有的时候对望，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每一次我走，他总是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抓住我的手，一路送一路哭。看他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心也疼得要命，真的舍不得他。我虽然结婚多年了，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是那种陌生而又新鲜的。对我来说，他才是我的初恋，是我灵魂真正的一个归宿。跟他在一起有多幸福，我回到家面对媳妇儿和孩子的时候就有多么的愧疚。可是女孩的爱情像魔咒一样去吸引了我，让我奋不顾身，令我不顾一切。家里人都以为我公司的业务扩展到了上海，所以并没有怀疑什么。时间久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过起了两面人的人生。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女孩，只是每一次去看她，她从来不带我回家，她的朋友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我是他藏在暗地里的情人，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也希望过二人世界。但时间久了，我问过他，他说还不想公开我们的事情，他想先这样保持着我们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的，我听着心里有一些发酸，是我对不起他，他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又是那么的脆弱。我暗下决心，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他，去宠他。这也是我对他最愧疚的地方。可是对媳妇儿，我又张不开口，我媳妇儿是无罪的，都是我的错。除了刚在一起那会儿，她没再提，让我离婚的事情。我就拖一天算一天，两个女人我都不想伤害，可终究，这两个人我都服了。转眼三年，这三年我为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我记得有一年啊，上海外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那天晚上我提议去外滩溜达，可是他不同意，说这个时间去了外滩就是人挤人，不如在家享受二人世界。我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窝在宾馆里聊天。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我当时真的很庆幸，他果然是一个幸运女神。可是去年入秋之后，她对我就一些淡了，联系也没那么频繁了。我每天都很忙，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给她留言。以前她都会很快的回复，可是渐渐的她的回复没有那么迅速了。她总会说公司忙耽搁了，
我愿意去相信他，可是渐行渐远的距离也让我隐隐地感觉到不安。我想起不久之前他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跟我好，就不能跟你老婆在一起，否则你就别来了。他那悲伤而又决绝的语气让我心头一震，我感觉他就像是我手中的沙一样，就要抓不住了。我想了很久，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婚。我跟媳妇儿提出离婚，理由是再也不想过没有语言交流的、没有心灵沟通的日子了。我媳妇儿一听就哭了，但并没有过多的纠缠。她说早就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管我嘴上说的有多么的狠心，可是面对她的眼泪，我还是羞愧难当的。她的痛苦我早就预料到的，却仍旧不知所措。最后孩子归他，我付抚养费，我自由了。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半点的轻松吧。拿到离婚证，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女孩。没有想象当中的兴奋，她甚至有一些生气，问我谁让我离婚了。我当时有一些发懵，这不是她这些年一直想要的结局吗？可如今我终于实现了诺言，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做到了。她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我想不通，而且他的态度让我更加的慌乱了。这一天他突然又问我能不能去上海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我的公司在北京，我的事业和人脉也都在北京，如果让我去上海，那只能给人打工。依着我的性格，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太难了。再说打工赚的钱根本不够我的花销，为此我们拉锯了很久。最后他说，那先在上海买房吧，我同意了。房子看了很多地方，我最后相中了一栋市郊的独栋小别墅。那个时候我手上的活钱不多啊，就挪用了部分的贷款，先交了几百万的首付，房子落在我的名下。我以为房子都买了，他应该高兴了，可谁知道买房子之后没多久他就没了消息。我的电话被他拉黑了，微信 QQ 全部删除，我完全找不到他了。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生怕他在上海那个大都市里会出事儿。后来经朋友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一切都好，只是已经有了男朋友，两个人正在同居中。你能想象得到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心情吗？真的，那天我站在18层办公室的窗边，特别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这算什么？我又算什么？我们之前的那些日子算什么？我不懂啊，他到底在搞什么？就在我还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更危机的事情发生了。我挪用贷款的事情被发现了，然后呢，这个贷款原本是要给货主的，货主知道之后就要告我，送我进大牢。一时之间我焦头烂额，后来好不容易把事情摆平了，跟对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我补齐了货款，他们才不再起诉我。本以为事情能圆满解决了，谁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前一直合作的一个老板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刻终止了我们马上要启动的一个合同，害我一夜之间损失了至少1000万。突然之间我特别的恨那个女孩，我恨他背叛我，恨他明明有了爱人还逼着我离婚，恨他跟别人暧昧的同时还让我去上海去买房子。若不是他，我怎么会差点被送进大牢，更不会损失了唾手可得的一个生意。我越想越生气，我四处去找他。就在几天之前我终于联系上他了，我要告他。他哭了，求我别这样做，放过他也放过我自己。从此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可是我如何说服自己忘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呢？是他先招惹我的，然后背叛我，抛弃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特别的恨他。谁能够告诉我？

0: 夏先生在北京啊，他是我看看啊，一二三四四个月之前跟我讲他的事。当时我也挺纳闷的，为什么会有北京的朋友哈、能听我的节目。他说他是从长春出去的，长春外务县的一个小农村里走出去的人。然后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着我的节目。咱这么说吧，我也希望哈，现在夏先生，我也相信四个月的时间他心情多多少少能平复一些。我不知道你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正在听的话，我希望你回复我一下，给我扣个一就好了，是吧？在微信里给我回个一就好。咋说呢，离婚这事儿没有人逼你啊，这都是你自愿的。买房子也没有人逼你，也是你自愿的。虽然说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小情人啊，但你是在感觉到他对你的冷淡，你们的感情出现危机之后才下定决心离婚的吧。离婚不过是你想留住他的一些手段，只是这个时机不对了，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不在意你许诺的一纸婚书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你买房子，那或许是他对你最后的期待，可是买了房子的时候你落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你舍不得许他以房产，而他又有更好的选择，你当然肯定是出局的。至于为此你挪用了货款啊，和失去了生意，怪不得任何人。我们普通人是多少钱有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儿，没钱就不买，也不会不至于去挪用属于不是属于自己的钱，你明白吗？所以事情闹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你作茧自缚。可能我所说的这些话你觉得很不乐意听，很不愿意听，所以我也晾了你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今天回过头来再说你的事情，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也在说，有的时候一纸婚书未必能保证两个人一生彼此相爱。原本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啊，谁能保证啊，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吧。前一段时间也在和一些人在聊哈，在说，我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婚姻当中，在恋爱当中，在恋情当中，彼此都像是一个弹簧，你压得越狠，他反弹得越大，可能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安然无恙，你越看着越管着，所有人都是希望往围墙外跑一跑看一看，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可能对方更知道该如何去做。束缚和自由是相对的，没有束缚何来自由，没有自由何来束缚啊？人总是要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为自己过去买单，也是为未来买一个经验。谁心中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白月光啊，是吧？放在心里，把这样的事情当成经验，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这雨咋来得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请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 腰间扎紧，保持体温。啊，离线地图。
1: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3: 谁在上面？

0: 在这里，救命啊！
1: 哎，这下面有人。
2: 找到了，找到了。
3: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4: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5: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6: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每当夜晚的时候听到赵雷的声音哈，听到这样的民谣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哎，手边有一杯酒，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即使此时此刻你就在被窝当中啊，那时候也会爬起来点着一根香烟，或者是独酌着一杯美酒呢。在我们的每个人的人

生当中总是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吧，亦或是痛苦啊，生气烦恼。但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自我折磨。如果一直盯着白墙上的那几个墨点不放的话，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野。同样的道理，

多的阴谋，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沮丧，放过自己，不再折磨自己，其实它算是一种放生。北京时间23:4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我呢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啊，可能12点多我就不说话了，只是希望听听歌，说不定1点之后我也可能接着再说，随心就好，只是希望夜晚的时候你能和我一样保持着一个平淡的心，同时内心渴望着阳光。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互动话题，你最不舍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

0: 你也在这里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一些朋友给起名的留言，这个叫失眠小熊，他说他比我大5岁，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契合，他真的很懂我，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我想说什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可惜现实真的很残酷，又或许他没那么喜欢我，所以还是结束了。说到这儿，真的想说一句话，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座坟，坟里永远住的都是未亡人。KYQ 他说，很爱的时候啊，那年情人节，他在南半球为我包过一块广告牌。快走散的时候啊，我望着他的背影，隐约的觉得也许这是这一辈子最后一面了。确实，分开都没有好好说再见，就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已经不再是他的列表里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幸福。
1: 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0: 小陈没洗头啊，我怀疑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啊，做那个这叫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之后改的。他说，虽然不会再重现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不会出现在彼此的生活有什么交集啊，但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到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去走我们走过的地方，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那些幸福的痕迹。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虽然像陌生人一样就此别过，但我会一直心里希望你一直都好。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莫怪罪。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
0: 瘦到47斤啊，47公斤再改名哈，47斤，我天哪！他说友情吧，被朋友的朋友说是非，他跟我断交，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不回我 QQ。那年我才刚毕业，就业压力很大，在考公的路上，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为什么会不舍呀？因为高中我们真的是好的要穿一条裙子的，我有1块钱都会给他花5毛钱那种。这可能是姐妹情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的事情，主人公叫萌萌，今年32岁了，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可以说啊，萌萌是一个白富美啊，她呢嫁给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伙。有人在想，贫富差距这么大，女强男弱的婚姻会幸福吗？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萌萌的事儿。我出身富裕家庭，是朋友眼中的白富美，受过高等的教育，留学归来，在家人的安排之下进入长春的一家国企工作，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直到我遇见了他。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家小公司的总经理，跟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我觉得他这个人精明能干有想法，对他颇有好感。后来我们吃过几次饭，看得出他很喜欢我，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他没问，我也没有提，倒是他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从小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句话，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双手拼来的，除了一身好本事一无所有。说实话啊，我并不在乎他是否有钱，我更看重的是他有没有上进心。没过多久之后，他就跟我表白了，我没接受。在我看来，他什么都好，就是人太瘦了，又高又瘦的，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可我毕竟不讨厌他，对他还很欣赏，所以半年之后，他再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互动起来。慢慢的，他又开始约我吃饭，我觉得这个人很值

奶茶刘若英的歌啊，在夜晚的时候一听一听，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很甜啊，就像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喝奶茶是一样的。那么

有一点长情，就决定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当他再一次跟我告白的时候，我答应了。热恋的时候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说的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他爷爷重病，每个月昂贵的医药费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家亲戚都是农村的，没有钱他也不计较。一年之后他爷爷去世了，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跟他一起那会儿，我就知道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坚信的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钱总会赚回来的。他第一次去我家才知道我家境有多好，看得出他很意外。而我爸爸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家很不自在，也很在意我父母的看法，因为家境的悬殊让他多少有一些自卑。只是没想到为了多挣钱证明给我爸看，他竟然剑走偏锋，玩起了网络赌球，越赌越大，越赌越多。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输了20多万了，其实不止，直到婚后他才承认输掉了50万。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一阵子他投资连续的失败，又亏了10几万，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消沉1年多。其实如果靠他每个月2万多的工资再加上我的薪水，我们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他幻想着一夜暴富，却令我们瞬间陷入谷底。这一年我一直在陪着他，也不敢跟家里说，也曾想过分手，可又不忍心，觉得他变成今天的这样子我也有责任，想等他状况好一点再说。慢慢的他走出了阴影，以他的能力找一个月薪2-3万的工作不成问题，等他工作稳定了，便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求婚啊。那一年我27岁，他31岁，我们俩也算是经历了风浪，感情稳定了。我坚信他有能力，不怕养不起我，他脾气还好，能包容我的坏脾气，于是在他求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谈到结婚，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首先是房子，他爷爷给他留了一间房子，不大但位置不错，可是我爸不干了，说男方一定要买房子他才肯嫁女儿。我怎么跟家里说他把钱都赌光了，根本没钱买房子啊？面对家里的反对，我的犟劲儿也上来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反对就跟谁干。我妈心疼我，觉得他对我是真的好，就偷偷的给他50万，他写了借条，以后每年还5万，10年还清。就这样，房子算是有了，父亲也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交完首付剩下的钱我都给他了。我这个人不善理财，而他又是理财高手，我觉得存起来不如让他投资生钱，却不知道他用这笔钱还了之前欠下的赌债。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可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得到了父亲的首肯，我们领了证，结束了3年的爱情长跑。领完证我才发现他瞒了我那么多的事儿，真的崩溃了，甚至是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没办法了，赶紧拍婚纱照摆酒，在肚子没大之前把婚礼给办完了。婚事办的仓促，房子还没下来呢。我家的规矩就是嫁出去的姑娘不能住自己家，虽然我也有房子，可是为了父亲的脸面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房子加上水电车位还有房贷，每个月最少6000多，这些都是由他来出，不用我担心。他怕我有压力，从来不提钱的事儿，于是日子对我来说还算安稳，我也觉得很幸福。只是好景不长，老公任职的公司老板突然跑路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让他收拾，而且我们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也收不回来了，损失了钱财不说，他还失业了，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真的一团糟，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事情总是没完没了的找上我们呢？我在焦虑和担忧当中生下了儿子，生完孩子之后我性情大变，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不顺心就埋怨他，常常找茬吵架，气急了还会口不择言揭他的伤疤，翻旧账。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开始后悔嫁给他了。我怨他什么都给不了我，怨他赌博输光了家当，反正 一天天的没好事，负面情绪也是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摔门而出，结果又去赌球了，那一夜他又输了30万，刷爆了我们两个人的信用卡，还有他这半年

辛苦存下来的10万块钱。我们这些日子的辛苦都白费了，一切又回到了解放前。第二天一早，他脸色铁青的回来，我一看就知道出大事了。一问才知道他又去赌球了，我二话不说提出了离婚。他第一次赌球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再赌肯定离，他求我原谅，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以为只要赢回了输掉的钱，我们就会回到从前，我又会小鸟依人的去温柔的对他，去崇拜他。他请我想想孩子，想到孩子我犹豫了。那天他哭着对我说，老婆，你知道我多在意你的想法吗？你总是埋怨我，我才疯了一样的想去多赚钱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错了，最近一段时间我抱怨的太多了，逼他逼得太紧了，他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也不会赌了，否则净身出户。我原谅了他。接下来的日子他找了新的工作，工资全部上交，对我和孩子也很上心，我又开始满足于安稳的日子，觉得很幸福。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是80多平的小户型，就我们三个人住还行，可是有了二胎啊，肯定是不够的。等欠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相中了一套170多平的大房子，户型和价格都合适。于是我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老公的存款，又跟我妈借了一点钱，交了首付买了下来。没想到就在我备战二胎的时候，老公又出事了。他之前替人担保的生意失败了，债主追上门来。虽然我们关系不大，但他毕竟是担保人，为了朋友和信誉，我们又凭空多出了15万的债务，我真的崩溃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麻烦不断，为了这些层出不穷的一个债务啊，我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朋友们买5、6千的包，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买一件3、400的衣服，还得纠结斗争一阵子。一听说哪儿打折啊，促销啊，就往哪儿钻。我再也不是那个从前的我，那个骄傲，那个美丽自信的我，早就不知去向了。生活磨掉了我全部的棱角，跟他在一起久了，连我也变得自卑起来。可能是看我的状况不好，我爸也松口了，准许我们搬回家住，一方面有人帮照顾孩子，还减轻了我们还贷的压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不知道怎么的，自打有了孩子，我对他就没了感觉，无所谓爱，无所谓恨，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才在一起的。作者依旧包容了我的坏脾气，对我百依百顺，看得出他的心里眼里全都是我，可是我对他就是爱不起来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冒出离婚的念头。我在想啊，如果当初我不那么任性非他不嫁，今天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这样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剧情让我又惊恐又疲惫吧。现在家人都劝我说，他只要改过自新，他一定有能力翻身，也能给我更好的生活。可无论什么样的安慰的话都没用，我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幸福。我妈也说我，如果不是我一直抱怨他，他也不会铤而走险的去赌博。我埋怨他的确不对，那也不能成为他去赌博的一个理由吧。我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的我，看着好朋友们接二连三的风光大嫁，再想一想自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真的后悔了，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很大的问题，但该如何弥补我不知道。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曾经有过想死的 冲动啊，曾经又哭又闹过，可当一切归于平淡，我才发现这样的平淡才是最可怕的。我该何去何从啊？

我知道萌萌此时正在听节目啊。跟你说一下我的看法啊。第一，我觉得这是三观的事儿。

我觉得首先萌萌你价值观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认为自己是白富美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人生本就充满了无常和祸福相依啊，这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能避开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给你用的，最后你什么也带不走。第二，如果你是因为丈夫有赌博行为而和他分手，我还真的，我不会说你什么。但现在这里边啊，决然不是如此的，我觉得这不是全然吧，对吧？第三，你丈夫能在他爷爷重病的时候承担起所有的医疗费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闪光的。第四，你想一想，你觉得当初你找一个高富帅，他能像你丈夫这样如此的包容你，长久的包容你的坏脾气吗？萌萌啊，我也想问你，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吗？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上的一个数字啊，而是知冷知热知心爱人的陪伴以及疼爱啊。这个相当于什么？这个相当于是前面啊后面数字的零，经济基础能算前面的一，没有这个一，后面这个零都是没用的，没有后面这个零，那个一也是孤独的，没有爱的房子就算再大那也不是一个家，房子够住就行呗，何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一切的抱怨和痛苦来自于什么？大多都是来自于无法满足的这个物欲的一个需求，再把由此而生的这种怨气怒气转嫁给了家人，逼他去做蠢事儿。你老公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肯定不对啊。但我们今天只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总会有人闯祸的，出事了抱怨一下，除了这个宣泄一下怒意，于事无补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你犯的错，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想一想吧，家都没了，那些还有什么用啊？不跟任何人攀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卸下没必要的一个负担，停下疲于奔命的一个脚步，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活着，过好自己，那才是最好的。也希望你能把启明今天的话啊听得进去，好好的想一想，得这样一男人啊真的不容易了。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2: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福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1: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0: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
5: 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1: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6: 3、2、1，点火！
7: 起飞！机龄110，200分，辽宁
8: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5: 嫦娥，欢迎回家！
9: 中国加油！
5: 加油！
1: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10: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15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啊，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比较随心，可能说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每个夜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12点多懒了啊，亦或是想休息了，亦或是只想静静聆听歌曲的时候，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人生每一天都在会遇到不同的不一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一旦相遇了便是一眼万年了，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可能就变成了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只需要一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相望可能需要用一生吧，有一些事情发生只需要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去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可却一往情深。

听这歌差一点啊，就要跟着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哎呀，谭校长的一首歌被很多人翻唱，但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说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啊。加完之后您要不说话的话，那就别加了。如果说您想跟我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或者说关于互动话题呀、那您都可以给我留言。上午的时候我基本都在睡觉啊，很难回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之后，我会回复您的。我只有一个微信啊，生活号和工作号都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几个电话、好几个电话号码、好几个微信的这么样一个人吧。真实一点，其实对自己更好一点。

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也给启明留言哈。这个叫少女猫，他说大一刚刚结束，然后呢，大一的时候刚刚结束一天的军训，累得要死，然后收到作为高中同学的他的信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却依然记得当初收到的那条信息时候的紧张，虽然到最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却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初出茅庐懵懂青涩的年少时光。

0: 那万一呢？哈，他说故事不长，也不难讲，脸红相遇，眼红散场。
1: 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拥。
0: 十二个字，却道出了许许多多恋人所经历的过往吧。

夜晚的时候，心静了，才可以听见自己的内心。或许，你正在狂热的追求的，并非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可能这只是迁就了别人或社会吧。也许你正在烦恼的、肝肠寸断的，也未必是你真正想爱或者是该爱的，只是一时的不甘心。坐下来，静赏花开流水，心静了，自然也就看清了。笑看花开，是一种宁静的喜悦；静赏花落，何尝不是一种随缘的自在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今天有人说，哥，你能不能讲述第三个事情？啊，这个好多的话，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是说不尽的，贪多嚼不烂吧，把一些故事变成省略号，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只放在今夜，明晚我依旧会等你，希望你能一直在这里守候着我，同时我也在这里一直等待着你。本节目啊是初审李彤，复审二审王鹏，三审张浩鹏。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听一些我所爱听的歌，我们一起对这个夜晚说晚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正在现场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二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屈富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处理时间是每周二的全天。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提醒大家不要刷屏哈，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同时呢，提醒诸位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整场直播情况。那么屈老师的擅长哈，来跟大家说一下，也就是说你有如下的情况呢，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神经啊、肌骨内外科疾病等等哈，包括比如偏瘫、截瘫、周围神经瘫、产后腭下颞下颌关节疾病、脊柱侧弯颈腰关节疾病等都可以哈，所致的各种功能障碍的康复评估及治疗，热毒毒素注射、疼痛注射、 PRP 注射治疗等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屈富林屈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您好，屈老师。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我的个人理解其实就是通过超声引导，然后我们更准确的找到注射的位置来进行一个治疗，是这样是吧？
3: 嗯，对，是的，主持人。
2: 那能不能从您专业的角度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
3: 好的，好的。既往呢，我们传统的一个注射治疗主要是一个盲打，那我们是需要一个明确的一个解剖定位。那现在呢，我们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那就是超声引导。其实它也不是一个新的技术了，它目前截止到现在使用在临床上大概已经有将近50年的时间了。那超声引导呢，可以让我们在注射的时候呢，能够在超声下，然后准确定位到病灶的位置，并且呢，把这个注射针，然后能够直接注射到我们的这个病灶部位，然后我们还能够观测到我们的这个注射的药物是否直接打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注射部位，所以它能够更加的安全、更加有效、更加精准。
2: 明白了。专家已经把这个超声引导注射治疗的这个临床应用上的一些情况简单说了说，我们还是通过这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今天这个节目，要告诉你哈这个技术的好处啊。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位老年男性，是脑梗后6个月，足内翻啊，然后踝部屈受限，足跟呢是无法着地的，行走困难，一摔。